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啊。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操的银牌。今天的整体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啊，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8名。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那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1分。艺术体操的分数的构成，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加上难度分，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

0: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杰利亚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她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它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长跑动作。这个难度加起来

0: 位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0: Daria
1: Barthelemy,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 times world champion, and two times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圈操呢是十三名，最终的总分是平均一百四十二点八五零分，收获了个人的冠军。
1: And AGF trophy for the World Cup, Baku World Cup,
0: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 她是参加了巴库站塔什干站和米兰站。
1: She is also known for extreme difficulty and extreme consistency.
0: 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塔什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她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the German rhythmic gymnast and world all-around champion.
1: 达到全场最高的是13.8分。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就甩开了个人重力选手。
0: And 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1: 艺术分是八点。
0: Who is Taisia Nefishu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1: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弗·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资格赛当中，他的个人棒操是排在了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啊，就是在2025年的欧洲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全能是收获了冠军，这也是乌克兰28年来啊，首位在欧锦赛当中拿到个人全能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 而且这个金牌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当时也是击败了德国名将奥运冠军。

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玩弗洛梅耶夫，它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那乌克兰选手呢，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峰值是只可以认到12.3。这样的话，在难度拉开差距之后。

好，这样的话个人棒操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 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 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三名。

以色列选手苏姆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情。你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了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

0: 这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那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也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0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7。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得分11.6。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1，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里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

今天这一套个人代操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出色。这一套动作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套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很多器械和身体动作的结合真的是游刃有余，并且让人眼前一亮。器械在身体上非常自然地去配合，就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啊，依然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嘛，12.7。Дарья Варфоломеев тарапынан。这也是瓦尔弗洛梅耶夫的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嗯，这一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他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分数上是可以提高0.5左右啊。我们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11.3的难度套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1.8的难度分。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其实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27.000的总分，完成分是7.7，艺术分7.5，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布洛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

0: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啊。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可以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他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通常来讲会达到每天8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训练量。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代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瓦尔图·勒耶夫。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啊。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这个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对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

看一下得分情况，13.5的高难度动作完成分是6.050，艺术分是给到了7.050，最终得分呢是26.600分。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这个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这个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糅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嗯，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啊，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 13.1 啊，和以色列队是有 0.4 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 6.150， 艺术分是 7.5 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那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圈两棒呢是岭东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面灵感的，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 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 6.650， 艺术分给到了 7.7 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 13.6， 最终得分 27.950 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 6.650，艺术分是 7.3， 难度是 12.4， 最终是凭借 26.350 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通过慢动作的回放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啊，看得还是很漂亮的。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你看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所以在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他们主要是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一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0.4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3圈2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娜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

0: 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

0: 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啊，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茶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六米俱乐部的成员。
1: 对，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
0: 看看法国选手克莱，
1: 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畅，
0: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0: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

0: 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快，查杆起，
1: 哇、哦，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好、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本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

0: 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钟声，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Set。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平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朱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停棋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2: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1: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3: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
2: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1: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1: 没错。
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

0: 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1: 对，
0: 我们从住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2: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有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2: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2: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2: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2: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2: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2: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2: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2: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2: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

0: 这一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65米，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等，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上板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0: 此时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米。

0: 八九。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嗯，
0: 哇，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
0: 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所以干脆是向着七米在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就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 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

0: 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徐骁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波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的接近。徐骁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

0: 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丽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丽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哇，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啊。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

0: 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投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2: 哇、哦，这一头
1: 终于来了，
2: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2: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2: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2: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2: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2: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2: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2: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2: 对。
1: 这一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2: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2: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2: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

0: 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米，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

0: 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1/1000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2: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

0: 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两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吉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吉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吉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的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0: 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彦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彦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彦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

0: 然后呢，德弗尼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您的是女子调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serving for the lounge women. 颁奖仪式，首先是女局长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出队十号林俊龙，背着犯规，放两天，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上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得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

0: 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卢鹏宇，很沉稳啊。
1: 浙江宝盛，
0: 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1: 我们请防守后身为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number 17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0: 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桑普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这场
0: 正确。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的，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首先，防守是对二号队员阻挡犯规 ，Block Number Two, Broken Back，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 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长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1: 开始讲授，赶紧去。
2: 咱们先进行有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21。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2: 16号以及33号队员 No. 16 and 33 Arthur Kong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贺新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吧，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就是正确，这叫狂笑。好的，掌声送给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领跑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恭喜李健。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吴潇，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守住底线，每球命。

0: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啊。
1: 恭喜指导队拿出了徽，把这罚球两次扔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来，诸位继续奉请求权，诸位继续防守。
1: 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6分到反超10分。 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是号队员主导犯规，给詹姆斯鼓励一下。刚刚外援，是我们的龙头Bogdanovic。球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支持给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

0: 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普森手里。
1: 手

好球啊！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后场底线是周建，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射手。

0: 好，李炳胜，快进入午休。
1: 现场球队有派人。

州。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消息来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2: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抽身内线，张平少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1: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

0: 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

好的，全体的工作人员，辛苦你们将场地稍微清理一下，谢谢。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费老师，裁判示意两分有效，同时判罚球队26无效。
0: 这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1: 现在三个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0: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接，

0: 吴晓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桑普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罚款26，action back，全队暂停了，请你们。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女士们，现在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out. 暂停归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1: 调整马卡尔顿。

0: 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卡尔顿将把球 never turn it to and one。

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三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0: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回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
1: 射杀正确，领先。
0: 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戳的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刘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0: 高之人从中岛上飞，个人第二犯规。Ball number nine, Rocky Mountain.
1: 还维持在六分。

0: 明辉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1: Thank you.

0: 对于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
1: 团队上一板罚球两次，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卢肖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

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0: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
0: 十
1: 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就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我在网上监棚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那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我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对，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就朗朗，朗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你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交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的差不多了。阿姨给我打电话。

说这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实际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嘛，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还行，就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不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法网第二正赛日菲利普夏蒂埃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上半区的首轮较量，由两位来自法国的本土外卡选手隔网相对。在比赛当中呢，身穿浅色比赛服的这是25岁的加斯东，身穿深色比赛服的是39岁的法国名将老将孟菲尔斯。
1: Seats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0: 首先由加斯东发球。加斯通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18位，职业生涯最高排名是第58位。嗯，漂亮！孟菲尔斯一上来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正拍制胜分啊。
1: Zero games。
0: 孟菲尔斯呢，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218位啊，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种非常持续性的比赛了。但是他的最高排名是在第6位，是在2016年的11月份啊，达到了第6名的位置。孟菲尔斯是右手双反的选手，身高是1米93，体重85公斤。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13个巡回赛的冠军，586胜356负的一个整体的战绩啊，胜率62%。目前在2026年，孟菲尔斯是3胜6负的战绩。哦，加斯通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是48胜78负，胜率38%啊，目前呢没有巡回赛的冠军。他是拿到过2个 ATP 250赛事的亚军啊，2次都是红土赛。在2026年呢，加斯通是目前打过4场比赛全部告负，目前还没有收获任何一场胜利。非常可惜啊，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没有能够打准。加斯通往前这一拍确实精彩，我们看加斯通整个的往前的反应速度，包括他的跑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孟菲尔斯这一拍赶上实在是不容易啊，这倒数第二拍已经是比较艰难了，所以回球并不是非常到位。
1: 两
0: 位选手在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是没有过交手记录的，这也将是他们的第一次交手。

0: 漂亮。加斯通其实他的这个放小球的技术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非常标志性的、非常出名的一个技术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势必会更多的来运用啊，尽可能的去调动老将孟菲尔斯。加斯通顺利的实现了保发，马上来到孟菲尔斯的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
1: Our service

0: Gale mon fils.
1: 回合主要是莫菲尔斯在底线放小球的这一拍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啊，就这一拍我们看加斯通非常及时的赶上了，也直接就由守转攻啊。这一拍开始加斯通也是建立着主动权，

0: 这确实也是不追了。对于现在的孟菲尔斯来讲的话，还是要保持体能啊。如果说追赶上之后回的球质量也不会特别高的话，就直接不追了，还是先保存一下体能。这个反拍打的实在是失误比较大啊，一个非受迫的失误。漂亮，这球切得好。孟菲尔斯也是通过不断的落点的变化，左右的变化，前后的变化，调动加斯通。两位选手呢都是拥有着很好的切削的技术。球啊，还是抢到了孟菲尔斯的二发。你看加斯通在接孟菲尔斯二发的时候也是站得非常靠前啊，都站进场内了，也是抢二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及 return race。出界了，这样的话呢，来到了平分。孟菲尔斯保住了一个破发点。好球，
1: Avantage Monfils。
0: 通过一拍一拍的累计啊，帮助自己逐渐的建立优势。

好球，底线中路的一拍正拍反斜线啊，质量非常的高，这样的话孟菲尔斯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你知道本届法网正赛之前啊，赛会的主办方呢也是为39岁的孟菲尔斯举行了退役仪式啊，当时德约科维奇、辛纳、兹维列夫、特松加啊，包括他的妻子斯维特丽娜等名将都悉数到场。对于孟菲尔斯来说啊，快乐永远是主旋律，所以这场退役仪式也是充满欢乐。球场也是直接变身大型的游乐园啊，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0: 这个小球直接是贴网而过啊，加斯通也是及时的示意，确实是一个幸运球。那在这场退役仪式当中，孟菲尔斯也是明确表示啊，退役之后将转行去金融界，将会从2027年的一月正式开始朝九晚五的金融工作者的生活。所以本届法网啊，也将会是孟菲尔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届法网。他的妻子斯维托利娜，乌克兰名将。目前斯维托利娜呢，在女子的排名当中，世界排名第七位。哦，这一拍确实是打得非常深啊。
1: Teron Gens。
0: 加斯东呢是一位左手的双反选手，身高是1.73米，体重68公斤。所以对于左手选手来讲啊，孟菲尔斯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非常可惜啊，通过多拍的正拍反斜线去压对方的正手之后，突然的一个变线啊，想去找对方的反拍，但是这一拍孟菲尔斯自己没有能够控制好。

0: 一发出界，二发。
1: Count the throats。
0: 贾斯通出现了一个双误。
1: Merci。
0: 还是没有一发。我们看孟菲尔斯对于加斯通放小球这一项技术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确实加斯通的这个技术过硬啊，连续的往前小球，孟菲尔斯在第二个球没有能够招架住，这确实也是加斯通在比赛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得分手段啊。目前第一盘的比赛啊，战至了4-1，比赛进行了20分钟。加斯通是先发4-1的领先，目前来到了孟菲尔斯的发球局。一发的成功率，加斯通是53%，孟菲尔斯38%。这一拍还是打得非常的深啊，迫使加斯通。

0: brother.
1: 孟菲尔斯不断地让加斯通在底线拉扯啊，这一左一右的跑动，每一拍打的都非常的出色啊。加斯通其实已经很能扛了，一个13拍的长多拍。还是没有能够打进一发啊，看二发。哦，出了边线一点点啊，想要去打一个重复落点。又是想放一个小球啊，所以这一次没有能够过网。加斯通最著名的大杀器就是放小球啊，他曾经在2020年法网对阵蒂姆的比赛当中，全场是尝试了58次放小球，拿下了其中的40分，手感确实精妙。回敬一个小球，哦，这一次界内了呀。孟菲尔斯这球放得相当出色了，直接挑高打了一个过顶压线的一个界内好球。孟菲尔斯在判断上稍微有一些失误，但确实这球打得很极致啊，险些出界。斯维特琳娜目前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利用自己非常出色的发球啊，拿到了最后一分，本局比赛的最后一分，也顺利的实现了保发，目前局分战至了2-4。加斯通发球之后随上啊，反拍突然的一个提速，给自己建立了优势，最后再用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放小球啊，拿下了制胜分。出界了一点点啊，反拍的斜线。

0: 二发。还是通过放短来给自己建立优势啊！等到了莫菲尔斯的这个回球不到位啊，莫菲尔斯也是向加斯通竖起了大拇指。今天的制胜分的数量，加斯通已经达到了十一个。
1: Let's second service。
0: 擦网有进。加斯通的局点，莫菲尔斯现在还是稍微有一些累啊，出汗比较多，比赛将近半个小时。确实是界外。加斯通今天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1: Gaston Man sanctions it。
0: 爆发之后5-2的领先优势。莫菲尔斯此前呢，一共是参加了18次的法网啊，本次是第19届法国网球公开赛，最好成绩呢是4强，也是在2008年的法网闯进了半决赛啊，半决赛是1-3输给了费德勒，止步4强。2009年和2011和2014年都是打进了31决赛。去年的法网他是首轮苦战了5盘，赢下了德里安，二轮呢是遭遇了5号种子德雷珀，也是以1-3落败，止步第二轮。现在也是孟菲尔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一个平击的发球啊，出界比较多。

在步伐的移动上啊，确实是突然的一个变向，再回来准备没有办法很好的回位，导致自己的回球失误。二发的得分率，加斯通69%，蒙菲尔斯38%。

也是打了一个加斯通的回头，顺利的拿下了一分。就在红土的比赛当中打回头还是非常奏效的，对方呢一旦往反方向跑再回去去接的话，这个步伐上确实是比较难变向，比较难衔接。

所以正拍回球出界了。哦，漂亮！关键时刻还是有着大心脏啊，往前的一个突然的放短。Round count.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第二个盘点，哦，这样的话，加斯通还是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那加斯通今天的比赛状态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啊，也恭喜他拿下了第一盘，稍后马上进入到第二盘的赛事。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二盘比赛的较量啊！目前第二盘的比赛已经战至2-1，加斯通领先。
4: 接着
3: 来到孟菲尔斯的发球局，加斯通今天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积极啊，全部都是提前的跑动啊，对于孟菲尔斯也是非常的了解，这个放短也是被加斯通预判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

0: 到位。贾彤彤对于今天的比赛也是充满了胜利的渴望，比赛的状态相当积极。反拍的效果还是相当出色的，所以贾彤彤今天比赛当中的反拍发挥还是不错的，多次的突然提速啊，给孟菲尔斯制造了一定的困难。好发球，直接带出了一记 ace 球。ace 球的数量，孟菲尔斯今天是两个，贾斯通一个。二发。需要主裁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啊是否在界内。那画面没有切到主裁的手势。现在贾斯通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刚刚那球出界了。
1: Strong count。
0: 法网的比赛呢，是大满贯当中唯一没有采用电子丝线的大满贯赛事啊，沿用着他们的传统，采用人工丝线。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双方来到了平分。太漂亮，反拍的放转。孟菲尔斯的比赛一直以来也是非常的具有观赏性的，他也是在网坛当中最特别的球员之一。好机会打丢了，非常可惜啊，已经通过前面的累积给自己建立出了一个制胜分的机会啊，稍微打得有些着急。制胜分的数量啊，包括这个非受迫的失误的数量啊，贾斯通都是占优的。今天孟菲尔斯的非受迫失误还是稍微多了一点。孟菲尔斯的放短都是有所准备啊，也确实贾斯通的跑位如此的迅速啊，也是给到了孟菲尔斯比较大的压力，就是怎么都打不透的。今天这场比赛是 一位39岁的老将来迎战本土。

0: 的选手，25岁的年轻选手，加斯通在体能上确实是占优一些。一发还是出界比较多啊，球速达到了198公里每小时。二发，压线了。
1: 是，Gaston。
0: 这跑动啊，确实非常灵活。
1: Gaston，23。
0: 蒙菲尔斯这个放短的这个贴网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就是弹得比较高，所以也是给到了加斯通到位的一个机会。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加斯通已经是手握着3-1的领先。一上来出现了一个双误。加斯通呢，2020年是他第一次参加法网的正赛啊，当时就一路战胜了法国选手让维耶，包括日本选手西冈良人，以及法网的冠军瑞士名将瓦林卡，挺进了16强。当时的8分之一决赛呢，加斯通是2-3不敌蒂姆啊，止步了16强，那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大满贯的一个最佳战绩。当时啊，加斯通是也是持外卡参赛的，在第三轮鏖战5盘爆冷击败了瓦林卡，也让他成为了自1971年以来首位在法网首秀就打入第四轮的法国球员，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那在今年的法网之前呢，加斯通是只参加了巡回赛的4项赛事，2个硬地，2个红土，那全部都遭遇了一轮游。那其实法网之前的几项比赛，加斯通的状态并没有调动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上啊，但是确实他在比赛当中遇到的对手也是比较的强大。终于是一个往前的高压得分啊，但是我们看到加斯通还是想要去救这颗球啊，也呈现出来了对于这一分的渴望。
1: Messi。
0: 蒙菲尔斯拿到了破发点。哦，接外了。
1: Messi。
0: 也是在跑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回球出界。

启动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点。这个 outside in 没有打上啊，再次来到停分。

0: 这个结机也是非常灵巧的化解掉了，并没有耗费体能去打这种高压。那只需要把落点控制好，确实加松已经是追不上。孟菲斯的第二个破发点，哎呀，这网前确实是很难打透加斯通啊。虽然加斯通的身高并不是非常的高啊，但是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啊，所以还是能够在网前有比较好的覆盖的一个范围的。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也是看到了法国网协的主席莫雷顿，也是来到了场上关注本场比赛。
1: Avantage Gaston。
0: 今天巴黎当地的天气也是比较热啊，气温比较高，我们看两位选手出汗都比较多。哦，再次回到平分啊，这一局打得很艰难，已经是超过了七分钟的本局比赛用时，全场比赛目前进行了1小时3分钟。还是没有一发。反拍接外了。
1: Avantage Monfils。
0: 孟菲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前面的几个破发点都没有得以兑现啊，今天的第三个破发点。
1: Merci。
0: 发球值得，再次拉回至平分，第五次的平分。加斯通的反拍再次出现了下网的失误啊，这样的话呢，莫菲尔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本局比赛的第四个破发点。啊，又没有了。
1: Égalité。
0: 孟菲尔斯现在啊，在底线上的好位，他的启动会稍微偏慢一点点啊，几乎是看到加斯通的一个出球之后啊再去跑，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一些来不及。漂亮，终于打成了一个过顶的月亮球。
1: Avantage Monfils。
0: 这次是一个提前的启动，确实脚下的步伐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尤其在法网的比赛当中，场地比较滑，需要运动员提前的启动啊，帮自己更好的准备身体的到位的位置。真是非常艰难的一局啊，再次拉回到平分。

哎，漂亮！两位选手在这一个回合的比赛当中都打得非常精彩啊，最后还是孟菲尔斯一击制胜，再次拿到了战先。第六个破发点，很累啊，两位选手都很累了。放短，出界了。孟菲尔斯终于是实现了破发，这一局打得相当的艰难，而这一次的破发对于孟菲尔斯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盘的比赛目前战至了2-3，29分钟的本盘比赛用时啊。这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的最后一战啊，两位持外卡出战的法国本土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打的是非常的精彩。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比赛都非常具有观赏性啊，加斯通刚刚我们也是多次提到了，他的比赛当中最大的杀器就是放小球，而且他呢也是擅长运用吊高球啊、切削等变化去打乱对方的一个节奏，也是一位非常典型的这种技巧型的选手。孟菲尔斯呢就不必多说了，这是网球史上非常独特的球员之一啊，拥有着世界非常顶级的身体素质，即使是现在是老将了，身体素质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还是拥有着极具想象力的击球灵感。通常看孟菲尔斯的比赛呢，都是将球场变成了自己表演的舞台啊。一直以来也是公认的网坛的最佳表演者，打球非常具有观赏性。这个回球的质量很高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应该是刚好压线了。破发之后，孟菲尔斯自己的发球局啊，现在是手握着两个局点。一发的成功率啊，目前孟菲尔斯是有所提升的。脚下球直接弹回去。哎呀，这要提前的启动啊，孟菲尔斯。确实还是稍微有一些累啊，看现在孟菲尔斯的这个步伐也是稍有拖沓，自己放短之后没想到加斯通还是赶上来再回放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短球。确实上一局比赛啊，对于孟菲尔斯的体能也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又是一个放短，啊！两位选手的胯下击球漂亮，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两位选手的比赛确实很具有观赏性。都很拼啊，连续的两个胯下的击球。孟菲尔斯比赛就是这样啊，有时候还会打得非常的快乐。

0: 反派斜线出击，这样孟菲尔斯再次拿到了
1: 几
0: 点。好球。哎呀，对于这个落点的判断啊，稍微有一些偏差。
1: 哎，加了这
0: 啊，贾斯通的这个下旋弹起来的这个位置非常的低啊，就是高度比较低，莫菲尔斯的判断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干扰。再次回到评分，1小时13分钟的比赛用时。208的球速。加斯通抢二发抢的还是非常凶的。莫菲尔斯的二发，我们看他又是站到了场地内啊，去回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啊，那后续的衔接没有做好。莫菲尔斯再次占先啊，本局比赛打超过了5分钟。好球！哇！还有，哇，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回合的较量啊！我们看加斯通的这个今天的状态真是非常不错啊。莫菲尔斯在往前的这个小球质量已经相当高了，加斯通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赶上之后回的这个往前球依然是质量相当高，直接就给自己建立了优势啊，由守转攻的一拍啊。
1: Merci。
0: 还是没有能够打进一发。哦，还能打！啊，加斯通今天的防守太出色了。这都非常极限、非常难打的球，都能被加斯通救回来。
1: Avantage, Gaston。
0: 那这球非常被动啊，救回来之后的这个高压啊，凌空的一个抽射，太漂亮了。这真的是非常优美的滑步啊！今天加斯通状态真好。可惜现在对于莫菲尔斯来说一发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加斯通抢二发非常凶的放短，好球，这个应该是啊，应该是出界了。再次来到评分啊，本局比赛的第4次评分。

0: 孟菲尔斯放小球成功啊！
1: 好，放下是孟菲尔斯。
0: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难得啊，因为加斯通确实跑得非常快，到位非常迅速，这就对于孟菲尔斯放短的球质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打得更加的极致，更加的贴网，才能让加斯通追不上。
1: 是，
0: 漂亮。一记 S 球带走了本局比赛啊！孟菲尔斯也是非常艰难地实现了爆发啊！两选手在刚刚过去的两局比赛当中，自己的发球局保得都相当艰难。目前第二盘的比赛战至3-3，本局比赛是打了39分钟的时间，确实都需要歇一歇。来到加斯通的发球局，好球，漂亮。反拍截击的制胜分，你看提前启动来到网前之后，在网前的专注度也是非常的高。
1: Receiver play.

0: 也是压到了非常极致的底线位置。诺菲尔斯正拍的回球下网。相当精彩的一个回合，真的是值得全场的振臂高呼啊！蒙菲尔斯的落点非常极致啊，我们看非常贴边且压线，跑动也是非常积极。但是值得一提的也是加斯通啊，这个也确实非常能扛。制胜分在今天的第二盘比赛当中双方持平。
1: Merci。
0: 这确实没办法了，回球太高了，被加斯通抓到了网前的机会。局点。蒙菲尔斯现在体能下降还是比较严重的。今天确实天气比较热啊，我们看两位选手出汗都比较多。确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这样的天气都是一场消耗战。
1: Gaston
0: 实现爆发，目前是四。

4-3。孟菲尔斯呢，在今年的法网之前啊，是参加了6项赛事。1月的 ATP 250奥克兰是止步首轮，输给了毛罗然。1月下旬的澳网是不敌斯维尼。2月下旬的 ATP 500阿卡普尔科的硬地比赛啊，首轮比赛是赢下了朱姆胡尔。二轮是不敌上海大师赛的冠军瓦舍罗，止步16强。之后在3月初呢，是参加了印第安维尔斯的大师赛，面对了2位加拿大的球手，在第二轮的比赛是不敌强将阿利亚西姆，但是在阿利亚西姆的手中是7-6拿下了第一盘，后两盘呢是3-6、4-6落败。在法网之前呢，孟菲尔斯也是参与了2项红土大师赛，给自己的法网进行热身。4月初的 ATP 1000蒙特卡洛大师赛呢，是首轮战胜了世界排名第32位的荷兰球手格里科斯普。第二轮比赛呢，是不敌哈萨克斯坦的怪球手布伯利克。在4月底，孟菲尔斯也是参加了 ATP 1000的马德里大师赛，西班牙的红土赛。在首轮比赛是2盘啊，不敌阿根廷的球手卡拉贝利。反拍的制胜分今天加斯通是10个，孟菲尔斯是2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啊，加斯通的反拍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

0: 那是莫菲尔斯在场上的观察能力啊，自己也是打出来了。看到加斯通来到网前之后啊，去打一个身后。又是一个反拍的制胜分。
1: Can't count。
0: 这样的话，加斯通实现了破发。
1: 加斯通赢了5-3。
0: 5-3的局分优势，马上即将会来到加斯通的发球胜盘局。看斯维特琳娜现在表情明显是比第一盘的时候要严肃一些，也是感受到了孟菲尔斯的压力。
1: Gansel

0: 多少次啊？
1: 30-0。这个直接打到了加通的脚下，反弹之后自己没有能够完全反应过来。现在也是知道莫菲尔斯体能下降的比较严重啊，所以加斯通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让莫菲尔斯再去底线进行跑位的这种拉扯啊。你看这确实就不能再追了。这样的话呢，加斯通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啊，6-2、6-3，目前是手握盘分2-0的领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Merci。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加斯通和孟菲尔斯的决胜盘的较量啊，在第三和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呢，孟菲尔斯分别是以6-3和6-

0: 二取胜，将盘分拉回至了2-2。双方至关重要的决胜盘较量。主裁也是下场确认了一下球印啊。这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科奥塔冯，确实是一个压线好球啊。主裁判的手势啊，平行于地面啊，代表这个球是界内，食指指向天空，代表是出界。
1: Correction. Replay the points.
0: 漂亮。
1: Avantage Gaston.
0: 啊，加斯通示意确实是界外了啊。应该是界外一点点，比较可惜。非受迫的失误。今天比赛啊，无论夺被动的球回的质量多低，但是他都能够回进界内，确实是非常能扛的一位选手啊。他就是他不要求这个回球质量多高啊，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先把球打进去，之后再寻找办法。这样的回球也通常可以等到对方的失误。确实很能扛。孟菲尔斯啊，已经扛了4盘比赛了，非常关键的决胜盘的较量，还需要再咬咬牙。加斯通的放短依然是手感火热。这么能扛的加斯通，其实确实是会给孟菲尔斯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五盘的非受迫失误啊，孟菲尔斯现在还比较多了。这明显是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啊，没有办法，不得已出现的很多的非受迫失误。你看这个步伐已经跑不动了，确实是非常让我们的非常让我们动容的比赛情况啊。你看孟菲尔斯的这个跑位，现在确实跑动速度非常的慢，体能下降很多。今天对于39岁的老将孟菲尔斯来讲，确实是很不容易啊！他的对手加斯通非常难打。漂亮！又是一个底线位置上中路上的正拍反斜线制胜分。加斯通这个反拍的回球落点不深啊，被孟菲尔斯抓到了。比赛已经是超过了3个小时的时间啊，3小时09分钟的比赛用时。

0: 是加上
1: 加斯通在拿下一局啊，目前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是手握着3-0的领先。确实加斯通目前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体能的储备还是非常不错的，两个人在体能上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差距。确实一个25岁一个39岁的老将，在决胜盘第五盘的比赛当中，这个体能将会是孟菲尔斯最大的一个考验。还是没有一发。加斯通抢二发依然是站到了场内，抢得非常的凶。确实现在对于孟菲尔斯来讲，这个一发的成功率还是很关键的。孟菲尔斯抢二发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
0: Merci.
1: 孟菲尔斯知道自己这球回的质量不高，回太高了，而且又看到了加斯通提前的一个到位，他就知道加斯通一定是能回出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往前球啊，所以这球直接不追了，甚至直接不看了，也是对本土选手的回球质量有充分的认知。但加斯通是4-0，目前在决胜盘的比赛当中再下一局啊。孟菲尔斯这样的比赛状况让我们也是比较动容啊，非常心疼。大家都知道在孟菲尔斯年轻的时候啊，他的身体素质，他在场上的这种移动的表现啊，是绝对不会落下风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9岁的孟菲尔斯，体能是他在决胜盘的最大困难。
0: Correction, the ball's good. Replay the points.
1: 加斯通的一发失误，看二发。也是抢到了加斯通的二发。孟菲尔斯先下一分。五盘的飞兽破失误啊，加斯通目前是一个，孟菲尔斯11个。一发失误，发长了。全场都在为孟菲尔斯每得一分啊振臂高呼。还是没有一发啊。前方小球界内了。加斯通的这个小球确实在比赛当中给任何选手都会造成极大的困难啊，小球的这种制胜分加斯通12个。再切一个，孟菲尔斯抢一下，啊，

0: 虽然追到了，但是回球质量不高，还是被加斯通抓到了制胜分的机会。尤其在孟菲尔斯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放短就会更加的有优势啊，因为孟菲尔斯去这样的跑动啊确实非常的困难。你看现在直接就是不追了，也确实没有必要啊，因为孟菲尔斯追上之后他也知道自己的回球没有办法打透对方，也是白白的耗费体能。
1: 主持人 Gaston Gaston
0: 在下一局啊，现在已经是手握5-0的决胜盘领先了。你看孟菲尔斯现在连走回到这个休息区的步伐都非常的缓慢啊，能够看得出来他现在非常的疲惫啊。确实孟菲尔斯能够扛下第三和第四盘，并且以6-3、6-2的比分获胜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和25岁的加斯通战至决胜盘，虽然现在局分落后的比较多啊，现在还是想要向孟菲尔斯致以我们的敬意，打得非常的坚强。又是一个正拍的飞球破失误。

贾斯汀的这个正拍放远真是一绝呀，没有任何的办法。这已经是决胜盘了，这放短的质量依然是超高的。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个关键分上的双误。这样，加斯通呢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三个赛点。

0: 我们飘带球场的标语啊，胜利属于最坚韧不拔之人。还是通过自己的正拍给到了对方压力，等到了加斯通的回球失误，拿下了本局比赛的第一分。现在加斯通呢还手握两个赛点。
1: Merci。
0: 非常可惜的一个回球的失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加斯通啊，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莫菲尔斯虽然苦战五盘，最终没能以胜利告别，但此时此刻呢，罗兰加洛斯全场的观众应该都带着不舍啊。即将退役的莫菲尔斯也是打完了今天啊，他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也是职业生涯法网的最后一场比赛。莫菲尔斯的职业生涯也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极具观赏性的比赛，我们也祝福莫菲尔斯的未来人生同样精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0: 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那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1: 2-1，
0: 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

0: 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能够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门的过往。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

0: 发施雨琦的后场，其实施雨琦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施雨琦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雨琦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时候施雨琦想打一个重置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雨琦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施雨琦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施雨琦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你都不要杀马了，这下，哎，那是 come opening 那一对了呢，啊？哎。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水琦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界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界，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施雨琦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0: 这个球有点刮网。
1: 12-0，
0: 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
1: 14-12。
0: 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

0: 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智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世羽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世羽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世羽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世羽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世羽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这一局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下一拍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所以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

0: 第二局开局啊，施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
1: 今天
0: 从比赛开始之后，施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施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2: 73-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啊，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的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翻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

谁主导，谁摆脱出来。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0: 三个球门 ，four twelve。
1: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起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起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事情。

的进攻，包括这个球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让20-5，这个球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一落两局，是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评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
2: 给马斯克的王章然后会
1: 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坤在后场的跳杀，梁伟坤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坤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坤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坤和王场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坤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坤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坤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坤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坤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袋，

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派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派的封网。1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步，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 Thank you.

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盘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扣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Level， 让王昶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这个球王昶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

巴茨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队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挑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

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啊，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峰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坤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坤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追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

18-14，第二局梁永生和王长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这一分对于梁伟聪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再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聪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聪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聪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Play。
1: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

0: 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Service over. Five, four.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度。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停顿的放网，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
1: Service over 11-7 interval。
0: 让约翰森是带着几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接下挡联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时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调给对方，突然急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刚才这个状态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开斜线，

0: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志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志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啊 ，click 到了，通到了。出来
1: ，Turns over 19-20。
0: 李艾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dan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比18， 扳回一城。 好球， 连续两分， 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强网。 接下来就比拼， 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 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 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袋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袋，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

0: 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1: Seven.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

踢一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 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 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对。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 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 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现代竞技拔河是一项高度强调技术、战术、团队配合和纪律性的运动。比赛通常由八名队员参与，采用严格的三局两胜制和体重分级制，确保了公平性与竞技性。比赛中全队必须听从指挥，统一节奏，将个人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无论是绳上的角力，还是场下教练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指挥，都充满了智慧与力量的美感。这项运动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正含义。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继续探访拔河运动的奥秘。非常高兴的再次邀请到了拔河运动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拔河比赛当中的

0: 场地和器材。那么接下来如何更好的看比赛？比赛的具体规则又是怎样的呢？
1: 拔河的基本规则，按照竞技拔河来说，首先，它是双方队员是每队八个人才进行比赛，最少是七个人参赛，少于七人不能参赛了。第二，按照拔河性别来分，队伍就是分为男子、女子和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的话，就是四名男队员、四名女队员。同时呢，竞技拔河比赛它是按照公斤级来分的，比如说男子组我们有560公斤、580公斤、600公斤、640公斤等，女子呢有480、520、540，混合呢560、580公斤，相对的这个公斤级别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基本的一个规则。竞赛规则呢，拔河比赛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组赛，第二个阶段呢是小组赛之后的半决赛、决赛。在小组赛中采用两局制，就是两个队只打两局，如果一个队两局全胜积三分，负的那个队就积零分，如果两个队各胜一局，每个队各积一分。小组赛是按积分排位，然后积分靠前的队伍按照要求进入下一阶段比赛，这是小组赛。等到了淘汰赛阶段，就是半决赛、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就是淘汰了三局两胜，然后胜的队两胜两局队伍进行下一轮比赛，这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规则。同时呢，拔河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其他比赛呢，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换人机制。拔河的换人，首先咱们参赛是八个人，换人只能换一名队员。换人的时机呢，是在进行首场比赛的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换人。换下的队员，你就之后不能参加该级别后面所有的比赛了。
0: 刚才呢，苗老师提到了比赛是分公斤级的，而且是有八位队员。那这个八个人他们具体的角色，包括会不会根据比如说他的体重、他的力量特点、技战术特点，有一些具体的排兵布阵呢？
1: 一般来说，竞技拔河比赛，八个人一般是按身高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在选材的时候，运动员基本上选身高差度不是很大的，这个呢是确保我从侧面看我八个人的绳子基本是在一个高度，如果说高度差很大的话，前面的重心自然很高，我后面的重心很低，双方为了保持一个绳子重心一致，前面的人可要把刻意把绳子放得很低很低，而矮个的人呢，为了跟前面一致，刻意要把绳子尽量往上提，身体重心也是要往上提，所以不利于发力，所以基本上呢选择身高差度差不多的。在此之外呢，之前讲过最后一个人叫锚人，锚人嘛就是一个起到一个锚的作用，所以基本上锚人在全队中呢是体重最大、身高最大、力量最足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角色是起到一个稳定整个队伍的重心，起到一个锚的作用，所以他很重要。同时按照这个整个拔河比赛的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相对的也是应该是全队中身高力大，特别是爆发力要强的，因为在比赛中只有第一个人是能最清楚看到对方选手的情况的。对，而且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之后，抢绳这一下只有我的第一个、第二个运动员爆发力强，才能带动大家一块往下往后来拽，来拉这个绳子共同发力。这个几个运动员呢是在中间，他不仅要跟随着前面几个人有爆发力，同时他还要有很强的耐力和力量，因为经常比赛中呢会出现一个僵持的作用。僵持作用，我绳子很容易因为队员的力量不足或者疲劳产生不稳，我中间这几个人就要确保我跟前面的运动员和我后面的锚人绳子保持一致，而且重心基本是一样的。
0: 它是一个连接段。
1: 对对对，它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中间这几个人耐力不足，经常会出现一下他的力量不够了，整个绳子从侧面看他可能一下他压在绳子上了，那重心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从后面的队员来说，他为了保持绳子的一个一致性，他会尽量往上提，把我所有的合力向后的合力要分散去一个向上，所以也影响了整个队向后最大的合力这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基本呢就是一个运动员的排位。同时呢，竞技拔河中呢，运动员跟

0: 跟运动员之间前七个人基本是以一臂间距长度为合适，毛人和第七个人之间的间距呢稍微大一点，基本是一臂半左右这么一个站位姿势。
1: 在比赛当中呢，八个人有各自的角色，但是要形成一股合力，拧成一股绳。其实这就需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更好的去解读他是如何发力的，一个基本的姿态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呢，姿态第一个，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握绳，握绳的动作，这个是要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双脚发力，双脚分开。我们八个人站在拔河道上之后，要求的就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略宽，全脚掌着地，等于我的全脚掌都要和这个地面产生接触，身体是一个后仰的姿势，但是同时要保持重心的稳。八个人从我侧面看的话，绳子应该是一条直线。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身体姿态，它大概其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倾角是最合理最有利于发力的呢？
0: 就是在拔河带比赛中呢，也分为高姿、中姿和低姿。基本高姿呢，就是身体是往后倾的，这个时候我的腰和我的膝关节是直的。
1: 高姿相对的站姿会高一点，
0: 比如说这个是绳子，我的绳子是这样，是一个斜的标枪一样站在这，这是高姿。高姿是完全利用我身体的重力，我的重量嘛，重量向下有一个向下的力，来作为我的这个跟对方的一个抗衡。高姿呢是身体消耗最小，中姿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膝关节弯，我大腿和地面要基本有一个15度左右的一个稍微的一个倾斜角，
1: 就开始接近于平行于地面了，就重心下来了。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不仅靠我的身体的重力来作为拉力，同时我的大腿要发力了，等于我要发力了。这个时候我的体力消耗也会比我的高姿要大一些，因为我要把腿的蹬发力，大腿的发力要发出来，要再对抗对方的来拉力。这基本呢是在防守的时候来使到。
1: 防守的时候使用中姿。
0: 低姿那就是如果我的大腿基本上与地面平行，或者比地面还要再倾斜一下，这个时候就我的重心已经很低了。我身体只是靠我的大腿来发力，然后来稳住重心，同时向后来拉。刚才说了，中姿呢是重，有时候是防守时来用。低姿呢，其实如果对方拉力很大的话，我中姿已经防守不了了。我再要往下，还要重心往下来降，来抵抗对方的拉力。在整个拔河过程中，中姿、高姿是根据我的比赛的进程，我是进攻啊、防守啊。来随时变化。
1: 高姿在什么时候使用？
0: 高姿基本上是在预备，裁判说启程拉紧预备之后，我基本就是一个高姿状态，来做好完全的准备。这基本就是使高姿。基本就是这三个姿势。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普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三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罗蒂的
2: 故居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

0: 非常深的考量。
1: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2: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0: 历史剧啊，
2: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
0: 嗯，
2: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0: 啊，
2: 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0: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是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

0: 端。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
1: 那
0: 烛
1: 就
0: 点
1: 烧
0: 完
1: 完了，
0: 烧
1: 这
0: 完，
1: 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蜡烛的
0: 对，
1: 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
0: 是。
1: 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
0: 对
1: 然
0: 对对，
1: 后歌剧院就被一
0: 是，
1: 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但
1: 像
0: 他，
1: 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它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
0: 它属
1: 角
0: 于丑
1: 啊，
0: 角，
1: 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它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里边莫里列提卡你去给拉贝勒再一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这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汤布林。这位运动员呢，两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其中一次是在混双项目当中。

体现了很强的旋转能力。连续两个 T9 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冲起类型动作，有明确的停顿，这样这一串的难度腿应该是可以拿得到。后面完成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来自英国的欧锦赛冠军汤普林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总体来看呢，这套节目跟之前出场的所有选手相比，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是一下子上了更高的一个台阶。238.9359，汤普林的成绩超过了此前的所有选手，尤其是他的艺术印象分一下子来到了 102.6。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演。郭牧野也是今天出场的所有队员里面申报难度最高的运动员。在过去的一到两个赛季当中，郭牧野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级的大赛，包括世锦赛，个人的能力水平快速的进步和提升，现在已经逐渐成熟，

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魔人，重启旋转，质量很高。在水面上快速的推进，顺势进入到难度腿，也是体现了选手很好的滑手推进能力。这串的腿难度申报了超过20.0的难度价值。水位、速度和旋转的准确度都相当好。高质量的完成了。进入的第二条线，第一时间最高难度的这串腿就得以确认。成绩劈叉，最大开度超过了180度。我们也最近一段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在身体柔韧性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上吃了不少苦头。

0: 相当好的一套节目，来自中国的选手郭牧野，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运动员，在新加坡世锦赛上，郭牧野也曾经取得了极佳的成绩，并且站上领奖台，应该是可以争取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此前汤普林的全场最高分是238.9359，今天郭牧野也是凭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编排啊，没有问题，换取到了245.4900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呢也恭喜郭牧野和中国队在男子单人的技术自选比赛当中收获金牌。获得冠军的是郭牧野，亚军获得者是汤普林，来自英国。
1: Please welcome Seoul number 7,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运动员在过往的世锦赛当中都曾经站上领奖台，也是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很有机会去争取奖牌的选手。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汤布林，这位选手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混双项目的铜牌。亮点动作和节奏的配合非常的密切。

0: You want it, go get it.
1: 目前来看，前面已经完成的两串腿都是有很高的质量。

像这样双腿在上的腿部难度当中呢，选手可以一直保持整个髌骨完全露出水面，这是一个高水位的体现。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是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男单自由次选第四名的运动员。难度编排的丰富性，还是完成的质量，都是可圈可点。235.2038，这样呢，汤布林到目前为止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中国选手郭牧野等待登场，他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运动员。今天成套节目的申报难度55.9，排名全场第一。特别要说的是，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著名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郭牧野呢，也凭借这套节目啊，当时是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的银牌。来到新的赛季，他再次提升了自己的编排难度。

块非常好的完成了，近乎完美。郭牧野在这一串当中，应该是有可能在今天这一场男单比赛里面，我们唯一有可能看到的八分。

0: 中国选手郭牧野，最好的往往是要留到最后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表现得极其出色。中国队的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啊，拥抱庆贺，很高质量的完成。啊，259.4950，单技术分就超了英国运动员超过20分。这样的中国选手郭牧野，在今天的这场男单自由四选的比赛里面获得了金牌。郭牧野，他的得分是259.4950，获得银牌的是英国选手汤布林，他的得分是235.2038。Open team free。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进行的集体项目的竞争。集体项目的比赛呢，在世锦赛里面总共设立三个项目，分别是集体的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自选，个人重力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率先登场。结合音效的陆上动作，最终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选择在水中开始表演。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冲破边界。
1: Hello, how can I...
0: 开场的翻腾托举，两周是完全足周的，紧跟着第二个单手支撑类。

一号腿在完成长时间的憋气的同时，也结合了六次队形的变化。进入二号腿，分组完成。连接难度。队形看起来还是比较紧凑。

个人中立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他们呢并没有参加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比赛。从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还是沿袭了以往的编排风格，选取比较大的编排主题，场面呢也是比较的恢宏，重点去体现选手的个人能力以及难度动作的完成，最后的得分260.6329分。比较惊艳的还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托起的高度相当的高，尖子运动员有在空中充分的展示空间。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在阵容当中看到了两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来自四川的陈修平和来自江苏的陈科宇。

开场非常复杂的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在水面之上进行了多个难度姿态的转换，最后的翻下也是可以构成难度的得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高山流水观沧海。

现在二队已经完全掌握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哦，真的是非常感人，气势磅礴恢宏的一套节目。整套节目的主旋律以古琴演奏，向所有的观众去呈现一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气象。这是选手在难度腿当中一些非常有趣的配合和编排的内容，背对背的盲点的配合，内外两个方框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的几何图形的变化。238.3467分，技术分还是相当高的。艺术印象分呢，主要还是有一些队形方面的扣分，这个会在后续的训练当中更进一步的提升。最终的成绩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获得了冠军，他们的得分是260.6329分，中国二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成绩是238.3467，法国队获得了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柄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九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一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6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你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甩得太快了！
4: 我俩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让我们一起举起两。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好。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

0: 很轻松。
1: 成功，盖里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荷兰朱林涵，
0: 来自荷兰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

0: 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1: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点住，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1: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2: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1: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
0: 嗯，
1: 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这是来自荷兰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下一把就更紧。
1: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1: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所以他握距非常宽啊。
1: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1: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
2: 走啊，我这样。
1: 撑满。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拿重点重歌吴文旭第二十四局十号
1: 机，记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杆体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六号。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

0: 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2: 走啊。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2: 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李浩强。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你们问他动向。
1: 对，
0: 你们问的第二次试局。

0: 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这把
2: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

0: 斤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九年第三次出场。
1: 李岩在20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八号改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距耸肩，嘿，举重，
1: 撑稳，
5: 准哦，
1: 犯规了，
5: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
5: 看不着，
0: 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 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2: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嗯，好啊，
0: 机长，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 07年3月19号 出生。 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一号，
1: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
3: 是的。
2: 一号，
1: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2: 对，
1: 他
2: 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1: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干练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胡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

0: 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1: 哎，不行，我一般的。

0: 成功。
1: 他的举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趣。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滚！
1: 一点。收紧，收紧玉墩。
2: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3: 对。1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6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0: 经众产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吴文旭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渡轮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1: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1: 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1: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试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1: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1: 对对，
2: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0: 成功。
2: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1: 对。
2: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
1: 这衣服得看不像吗？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0: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勇。

0: 总结一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
1: 稳了吧？
0: 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手臂
2: 失败，
0: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蹲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得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工作做到位了。
2: 上庭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加到170，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0，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0: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0: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0: 对。
1: 啊，幺七六就是要压一公斤。
0: 对。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0: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0: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0: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传战不错。
1: 顶住，
0: 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了。
0: 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大概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动将李岩第30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

0: 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1: 观众朋友们，场上那位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2: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2: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2: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哎，加油！哎哎，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哇，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2: 起不来了，哎呀，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再见。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

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斯维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厄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里斯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倒门。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倒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阿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的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凯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多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么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呢，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咱们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威尔修斯，这边呢，威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儿，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

旁边呢就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做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所以说大家关注的特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小明享受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对，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六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直传下叉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残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

所以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我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啊，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啊，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5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6年的1月份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是因为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モスクワ。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联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布拉凯回做，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后面并没有想上。这个点回来又是马杜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威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坐，看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6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顶峰队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炎天大地，点球开进来，嚯，第六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下了一脚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哦，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阿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

教练员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詹迪尔则是换下卡拉贝尔。北京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十八号连天大帝。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号伊尔米皮诺，三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二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北京队是做了三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两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特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主力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本进的大门球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远端死角。这也是本赛季马洛埃凯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八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列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直接打身后，哎呦，这是马特埃凯被动传中啊，罗斯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呢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沃顿。沃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尤尔根拉森的打门。

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

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哦，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那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小路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奥德尔凯莱踢，我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直接传中，这球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比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伦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斯科拉，斯科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转变，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宫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枪手出战过。梅里诺上场交费换一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梅里诺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兵马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伊卡皮杰再打一脚，边锋梅森来稳将球没收。他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哦，害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嚯，要打倒钩，这球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把球分到右路，有了直接射门的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维卡丁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

0: 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也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 因为目前阿森纳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 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
1: 对阿森纳队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萨桑内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里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 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连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三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 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戴修斯，这个弧线都厚点，阿斯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科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林斯大力救下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布斯停球之后的大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再次犯规，对热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看到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洛斯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5分钟，

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主攻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博尔更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把球开进来，他把出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

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4-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三杀水晶宫队。

比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丁内利这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梅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丁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2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首身堵枪眼送出去了。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托哈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多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

还有三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一个助攻。嚯，上来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亚文德森够不着这球。

菲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阿迪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厄克雷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拉莱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厄尔修斯在分边内，比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封，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德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德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哎，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的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哦，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图斯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图斯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裁判员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宫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暂停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希望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足球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员没有理会。水晶宫队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接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尼斯，但是右脚踢左路，这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阿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全零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卡夫茨主传斜插，乌克兰斯禁区内大猛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内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那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布斯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本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迪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因为在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

赛道上，之后埃多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一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最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锦显

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小静，中队在第七道，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布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布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

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

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0×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0×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0×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利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布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生命，成就伟大梦想。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三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 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标准是什么呢？
3: 标准就是
2: 他够普通，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米82到1米85之间，那么女孩是1米70到1米75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4: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
2: 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1: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
2: 要转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生，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

0: 废掉了，就不会用。
1: 就是、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0: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
1: 嗯，
0: 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1: 嗯、就不能一而一。
0: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
1: 嗯，
0: 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嗯，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捣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0: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1: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0: 说
1: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0: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就是走路，
2: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哇，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0: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
1: 嗯
0: 啊，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啊，
0: 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
1: 嗯，
0: 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1: 嗯，那怎么练他们呢？
0: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是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
1: 嗯，
0: 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
1: 嗯，
0: 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
1: 嗯，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
1: 嗯，
0: 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3: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 八。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1: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2: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1: 那这个更崩溃。
2: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米6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米85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就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3: 又顺拐了。
2: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4: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2: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5: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2: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蜕变。
2: 对，蜕变。
1: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2: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1: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2: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1: 也得有点后辈。
2: 对，有点后辈。
1: 但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2: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1: 会是什么原因呢？
2: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1: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2: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1: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2: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1: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 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6: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7: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杀了第一分是
1: 球
0: 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的。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错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

0: 打得非常强势啊。
1: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0: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文玉扛得很好。
2: 哦，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擦网。
1: 7-3，好球！
0: 好球！
1: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0: 哦，有点可惜。
1: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0: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1: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0: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1: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3: Love one.

0: two, go。
1: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2: 嗯，
1: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2: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1: 嗯，
2: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宇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1: 没错，
3: 对可啊，还能学还能学。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文宇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宇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2: 嗯，是的，因为孙宇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宇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文宇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2: 非常强势。
1: 嗯，
2: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
2: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2: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2: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2: 好球，
1: 好球，
2: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1: 发球直接搓长。
2: 嗯，现在孙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嗯，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文宇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4: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2: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宇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2: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2: 9-4，
1: 王文宇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2: 球。
1: 让王文宇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0: 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2: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啊，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2: 嗯，
1: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2: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1: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2: 球！
1: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2: 嗯、要注意
1: 发力。
2: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彬的，
1: 是的，
2: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2: 对
1: 刺到他的反手。
2: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嗯，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

0: 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1: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0: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1: 好球。
0: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1: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0: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1: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0: 一板爆冲，
1: 好球。
0: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0: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0: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0: 我们看到了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1: 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好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is big to serve. Love four.
2: 来人！
0: 来
2: 人！
0: 金娜莹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
1: 好。
3: 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0: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嗯。哎呦，这球滚了个死网。嗯，
0: 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1: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0: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1: 嗯，
0: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1: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嗯，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0: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1: 嗯，
0: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1: 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调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0: 嗯。
1: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0: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1: 有准备了，
0: 好球。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1: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0: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1: 的
0: 好球，
1: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0: 其实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1: 嗯，
0: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1: 左长，好的，
0: 好，
1: 渐渐的在并比分。
0: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1: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3: 이길려고어이길려고
1: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0: 暂停回来，可能金娜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娜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她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

0: 前三板上的变化。
1: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0: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1: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0: 就这一板。
1: 对。
0: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1: 了。
0: 对。
1: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0: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1: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0: 嗯。
1: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0: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1: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现在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0: 嗯，正反手的这种，
1: 这一板勾过来了，
0: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1: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0: 其实这球金娜英没发好。嗯，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1: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2: Bravo。
1: 上来就
0: 好球，
1: 抢攻。
0: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1: 好的。
0: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1: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0: 好球。
1: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0: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1: 反手对住，
0: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开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

0: 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娜依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正守卫，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娜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
2: 5-7。
1: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并上一分。
1: 金娜英你看她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她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娜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娜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娜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

0: 7-10。中间看住，11-7，金南一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南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吧干吧。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盘。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能快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咬。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
1: 啊！好了，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也是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不管是相
1: 同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好球，
1: 正球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0: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0: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来，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好球，现在很
1: 明显，接纳意
0: 外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主动变线，
0: 侧身，
1: 侧身，
0: 好球。
1: 这
0: 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嗯，
1: 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嗯，
0: 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娜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嗯，摆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凶果。嗯，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娜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颖莎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1: 孙颖莎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娜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颖莎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 第一时间想测，但是后来又回来了。嗯。然后等再测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

0: 大比武。换成小低抛，漂亮
1: 球，
0: 还是坚定的打盘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是金娜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南宁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强时侧身反手再对住，水兵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碎杀的正正手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娜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娜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娜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金娜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

0: Bravo.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咱俩
2: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斌都很像，我觉得
1: 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2: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斌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2: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2: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2: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2: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1: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2: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2: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
3: 下一局最多有了，发球之后又卡了。
2: 好，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
0: 哦，
1: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0: 对，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嗯，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哦，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Control，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How many are you?

0: 된다. 지금처럼 단조롭게 같이 이렇게 깨서 너가 여기 여기 지켜서 여기를 임팩을 자신 있게 들어가는 게 첫 번째.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2: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
2: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2: 好球，
1: 好球，抢攻。
2: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2: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2: 再见。

0: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走，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

0: 边的这位。
1: 7分8分8分8分8分8.5分7.5分8分7.5分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

0: 好，
1: 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9分，9分，
1: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接下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7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

0: 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25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

0: 团体的银牌成员。
1: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体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0: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一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1: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0: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申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

0: 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啊，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

0: 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6: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5: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6: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5: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迪特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俊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1: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1: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1: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0: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1: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州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奥尔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是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的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10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就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0: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阿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1: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0: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那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

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

称你为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两分的积分。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启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十环和6个十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启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7环。这样三支箭。

0: 是累计22环。
1: 红酒。
0: 与其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奇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奇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李奇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啊。于奇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奇是再下一局。恭喜于奇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雨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雨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比较舒服，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雨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1个8 1个9。
2: 好主。
0: 不错，9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3。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九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十环砍下第三箭，五环。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七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九环，不错。九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两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七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八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不错，十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三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七环就可以获胜，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婧仪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婧仪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婧仪的数据，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婧仪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婧仪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婧仪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婧仪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婧仪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接下来是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场半决赛，女子双打，由中国组合黎静和罗徐敏来对阵日本组合松本麻佑福岛游记。过去一共交手过五次，中国组合是赢了两场，赢的两场都是2-0取胜。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黎静和罗徐敏来加油，他们位于画面上方，在第一局是由福岛游记来率先发球，黎静来接发，一上来两个人有点不太默契啊，就中路的杀球效果不错。福岛游记的直线进攻出现失误，开场日本组合2分失误，

0: 发球的是罗徐敏，他的身高要更高一些。打完之后抢网。
1: 飞了。
0: 救得不错，再挑起来给到辅导游记。
1: Service over, one, three.

0: 再给对手顶到后场。这拍球，斯文马佑这边不太想起球啊，还是想通过在移动当中的控网创造进攻机会，出现失误。连续的中路进攻，通过接杀顶后场拉开辅导游记。开场之后，辅导游记和松本麻佑的自身失误还是有点多，中国组合打得很稳健。
1: 开始，好。

竞争的意识很强啊。哎，感觉这个开局日本组合还没有很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李怡静和罗旭敏的士气打得非常好。这个球高了，但是苏门麻又也失误了。A one。

0: 连续杀中路，哎，这个半场可惜了。
1: Sauce over two eight change。
2: 中国队加油！
3: 李罗加油！
0: 嗯，这个球发的质量挺高的。9-13，松本麻又来发球，罗旭敏来接发。哦，沙场网的连贯。
1: 14-9。
0: 对，到目前为止，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也是主要围绕辅导游击松本麻佑的结合部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直线的边线，但是主要是结合部。挡网之后，罗旭敏在后场。对，杀球找松本麻佑，哎呦，松本麻佑这拍球感觉有一点点没有完全的打着，形成了一个短球，效果不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用了一个假动作。

前场拿球还是比较积极。防的也不错。判断的很准确啊，林静。这个多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15-10。哇，这波进攻打得不错，耐心。这女双的比赛，大家的攻防的这个水平差距不会特别大啊。对，当你进攻的非常好的时候，被对手防住，这也很正常，一定要耐心再去组织。对，最后福岛游记的进攻，这是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像这些顶级的组合，这个防守的能力都是很强的。没关系，不要受这一分影响。好对角，漂亮漂亮，这个进攻打得真好。这罗旭敏前面直线的进攻比较多，这个时候突然变速杀了一拍对角。其实福岛游记和松本麻友整个的接杀站位会更靠右啊，因为一旦松本麻友去保护直线，福岛游记也会往福岛麻友这边来偏移，所以这两个对角线杀得很漂亮。18-14。松本麻友来接发球，这个接发的判断出现失误，中国组合再拿一分，19-14。

角球，耐心观察对手的防守站位，对，不着急。罗旭敏在后场，对角线，保持住，分直线。攻防转换，哇、哦！这球过去了，吊球，坚持住，挑起来。长多拍，这分球两队组合后边也是无氧状态啊。那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其实打得很主动，也很有章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是手握进攻的这个主动权。然后在进攻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也不着急，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把握得非常好，最后确实是有点累，也是想通过一个长多拍之后去发一个后场。李怡静的接发球准备很充分，20-15，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有想法啊。6点分的不错，日本组合这段时间的脚下也很积极。这个追身的杀球，然后向前一步连贯杀球，压迫感还是挺强的。17-20。在游戏这边已经倒地了，21-17，黎静和罗旭敏是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钥匙的时候往进去装，他有可能会挡网，有可能会都
1: 还是要把开局给打好。
2: Play。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李静和罗旭敏到了画面下方，李静来发球，挡得不错，这拍球被松本麻佑给抓到了。第二局上来也要注意日本组合的进攻，

快速的一个正拍勾对角。漂亮。这前场人的作用很大，这样后场人的这个进攻的动力就会非常足。

好球快上，漂亮！这球司马麻又站位比较靠前，有点下不去了。这主要是福岛游记这盘杀球杀的有点高，被中国组合给抓到了啊！然后进攻对方的这个前场队员苏本麻佑。

苏木麻又前场想帮忙形成更强的攻势，这果然第二局的开局日本组合的进攻打掉比第一局要更凶啊，因为他们这一局没有退路。

这盘球苏门麻又抓得有点牵强，球头还是不太往上走，4-1。连续吊球，哇！轮转，打得很耐心。

就是基本上多拍。啊，差了一点儿。现在这样的攻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想要去拿分很不容易。或许也觉得有点可惜，多拍打的没问题。接得漂亮。距离镜和罗旭敏面对这场比赛，这个眼神一直都是很坚定的。好球，稳住。快速拉开副导游机的头顶。这个劈掉应该是出界了啊，中国组合要挑战。这个球罗旭敏对于角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出现了失误，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也是顶住了压力，这球很贴网。一定要顶住对手的反扑。杀对角线。分一个对角。判断准确，这个时候有很大胆的这种判断。

好，第三拍补得不错。杀中路，杀直线，好落点，杀追身，前内继续，半场再攻，对，队友也在提醒耐心，挡网，再耐心啊，

一切归零。最后苏格马佑的这个正拍的推挑边线出界，这一局在后半段黎晶和罗旭敏还是熬住了很多的多拍啊，确实表现得很成熟，尤其是在一些看似是机会的情况之下，实则打不好有可能是陷阱啊，但是都处理得特别的从容，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在这个女双的比赛当中，关键还是在于连贯。第二局的比分19-14，黎晶来发球，没关系，挑起来。吊球，杀对角线，好球，顶得漂亮，扛住了对手的一波变速进攻。还是辅导游击在后场。刚才对手有一拍球应该是杀的挺轻的，所以不太好借力。前一拍球比较轻啊，所以没有把宋马佑很好的限制在底线，给了他一个半场比较舒服的一个进攻。想投发一个后场，前场负责来指挥。日本组合这个第二局的防守确实比第一局要好很多。挑球界外了，这样的话20-15，中国组合黎晶和罗旭敏拿到赛点。小将打得特别好，比赛特别清楚，又打得很主动。不着急，控制往前，罗旭敏在后场吊球，再吊，横对角，这个界内的好球，耐心，很耐心。搭档之间在互相提醒，这个苏木麻佑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球比较重啊，球拍打到一块去了，拍框都变形了。

0: 小追身，哦，这个球丝线是以界外，中国组合要挑战，想通过进攻拿下这个赛点。17-20。这把球直接推到后场。啊，界外了，这个杀了苏门麻佑的一拍追身，苏门麻佑挡直线直接挡出了界外，这样的话这场率先展开的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旭敏是直落两局，淘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苏门麻佑和福岛由纪，率先打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恭喜李怡静和罗旭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比赛。继续回到一号场地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另外一场由国羽球员参加的比赛，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男单种子石宇奇对阵7号种子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
5: 这半
4: 石宇奇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分别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李佳豪、中国香港的李卓耀，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今天的4/4区争夺四强门票的机会。4/3区的八进四啊，这个新加坡的8号种子骆建佑和4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相当的激烈，最终呢是周天成苦战3局呢晋级了四强，他将迎战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胜者。石宇奇开场呢就取得了2分的领先，2-0。这是石宇奇的教练孙俊。

0: 以及四方球的调动啊，控球的落点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 Service over, one, three.
0: 挡对角没有过，是在进攻当中的一个失误丢分。
1: Yuki, back on court. Eleven, eight, interval.
0: 抽对角线出界。在比赛第一局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体力的消耗战，双方的体力都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每一拍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就是在这个多拍，而对方就是在等着石宇奇的失误。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石宇奇在体力上面把对手给耗到啊，这个失去节奏之后呢，失误在先，那这个对于石宇奇的体能储备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球居然是打中了，点杀直线啊，居然压在了线上。漂亮。尤其这个抢棒真是啊，相当的及时。先控制对手的反拍位，10-12。沙沙网还是控制对手的反拍底线。勾一个对角。点杀。漂亮。杀完之后的抢网啊，锁定这一分。对手已经是起不来了，就是用反拍救球之后完不成这个转体起身的动作。我相信呢，这个两个球员的这个打法啊，真的是高下立见。就从观赏性来讲啊，石宇奇的这个球肯定是更好看，往前的一个争夺，石宇奇也是再次啊抢到了击球的高点。石宇奇确实是技术非常全面啊，没有短板，目前也是中国男单的领军人物。他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落点也很精确，往前击球也非常的细腻哈。像刚才两个人在往前的一个交手，他去抢这个节奏，抢这个网口的意识很强。对于奈良刚来说，体能和韧劲儿啊，是他

0: 大的一个武器。那如果是说呢，在整体的体能上面出现了消耗或者是出现了断层之后呢，它整体的技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杀手锏的。
1: 嗯，

但是网上的一次争抢，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打到对方的拍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再往前，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这拍头竖起来很重要。搓饭网没有过17平，这是一个非常低位的一个搓饭网，所以其实之前的球也是做的很贴网啊，往前的控网技术表现的非常好，今天的这个手感很细腻，完成的很好。

0: 寻找突击的机会啊。上方呢是一个拉吊的控制，这球也是擦网了之后。
1: Service over, 18-17。
0: 擦网之后的挑高球不太容易控制，它这个也是球路的这个翻滚导致轨迹不太容易控制。奈良高工大现在是18-17，还领先一分。米奇这个球搓的哈、啊，真是让观众也是赞叹连连呢、啊。看一下，这就叫细腻的球啊，没有比这更好的球了。这种完全这个，就好像有磁铁吸着这个球啊一样，跟这个网子一直在做亲密接触。18-18。

0: 瑞奇一直在控制对方的正拍位，出对角。时机成熟之后的一个抢网黑扑。
1: Yuji, ask my permission first.
0: 奈良刚的反击，击球点太低了，下网了。这样是石宇奇在第一局的局点，20-18。球稳稳地落在界内啊，在抽打的过程当中，石宇奇瞄的也是非常的准。经过技术间歇孙俊指导的这个指点之后啊，石宇奇确实是后面的这半局他的失误率是明显降低了。双方第一局呢，应该都是祭出了两个人的自己的技战术特点。我们就像我们之前呢所预期的，这肯定是一场体力消耗战啊。从这个奈良刚本身的技术能力上来说呢，他并没有说志在必得的杀招，没有一板这个杀手锏，但是呢他的这个耐性和体力啊，这个防守的韧劲儿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在局间当中呢，孙俊教练给出石宇奇的这个建议，就是说还是说

减少自己的失误啊，等待更合适的时间，保证进攻的效率。虽然出了边线啊，但是这个你对对手的控球调动，心里还是给了加油啊，肯定。他上网的连接，朱雨琦又是在对手对角线方向的连续控球。控球质量都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灌网球，制造了进攻的机会啊！正拍的杀直线。

羽毛球就是要一个讲究这个连贯的一个项目。那双方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都有一些这个停顿的判断。这个球跳得非常的勉强啊，因为你是很用力的向后蹬跳之后呢，马上呢向前跑，那这个中间肯定是连贯会出现问题。他觉得假动作，直接打了。李琦的突然加速的进攻，假动作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好的正拍进攻机会。

球拉起来，机会不好，放网，回放，还是拉起来啊。这个球的动作的隐蔽性还是挺好的，是反拍的一个吊球。石琪明显还是感觉到这会儿稍微的体力上面有点下降，就是他的跟对手的这个球路啊，速度上面显得稍微有一点吃力。

进攻丢分啊，进攻的一个失误。一脚脚线连贯往前，单网反击，又是一个直角线连贯，控制头顶位，哇，这个回放质量也挺高的，漂亮。还是劈跳腿，哎呦，连续都是高质量的回放，这防守也确实是可以。这是一个贴网球，压一拍漂亮啊，两个人都跳不起来了，不需要起跳了啊，就是一个下压，原地的下压。你看那灯跨其实已经是跨不出去了啊，所以其实他已经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了，不过我相信。

现在对于这场比赛，双方必须要对这个体力啊，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分配和评估。跟奈良刚的比赛就没有特别轻松的时候啊，不可能的。在五个单项当中呢，截止到昨天八强产生的时候呢，中国国羽是在每个单项都有两个席位，但是男双呢，因为是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啊，所以呢，等一会儿呢是在三号种子梁伟铿王昶和何济婷任翔宇之间呢来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假动作放网。非常棒的进攻啊！石宇奇现在他主要得分呢，还是靠自己的进攻。他的这种打法呢，肯定是消耗要比对手更多一些啊。就是在自己不突击的时候保持连贯，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今天这场比赛就是靠这种下压突击的进攻啊，奈良冈功大这边的得分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他在这个网前勾对角控网得到了几分。刚才这个球是一个正拍勾对角的出界。头顶滑板吊球出界，出界的很多，太棒了。比分追平了，13-13。挡人网。界外。平高球过度的失误啊！这次这几分呢都是奈良冈主动的丢分。现在石宇奇是在第二局首次反超，14-13。好像也是出界了啊，比较勉强。

因为反拍的往前位还是防守的不错啊，而且每次的回放质量也都挺高的。控制头顶位，对方的拍线也打断了，石宇奇也是毫不迟疑的啊，看到这个球的质量不高，马上啊下压。

这个球是奈良冈工大的运气球。嗯，在往前的这些小球上面呢，奈良冈工大今天也是做出了好几个这种滚。

网球，就是在网前球上面呢，还是比较细腻的。这种顶尖的比赛，其实每一场都是非常的难打，面对不同特色的对手啊，必须得保持自己的技术全面，特长突出。石宇奇距离本年度亚锦赛的半决赛还差最后的两分了，越来越接近了。刚才这个往前的横向的跑动啊，还是消耗比较大的。这种大转体回撤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你看这个就跑动之后，它的回位，首先刚才这个球啊，它的到位率并不是很好。接下来的防守面对的困难就会比较大。抢点来了，石宇奇还有。手里有三个场点，那是去年的世锦赛的新科冠军。让奈良刚呢偷袭了一分，还是要注重啊这个。出球的到位，控制底线的话，还是应该打的弧度更高、更深一些。即便是在长点上面，也不能松懈。前往得分，锁定胜局。第二局的比分21-18，恭喜石宇奇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示了世锦赛冠军的风采啊！直落两局啊，再次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奈良刚功大呢。他的这种打法，在石宇奇这种技术更加全面、进攻性更强的对手那里，确实是非常难以占到便宜。我们先恭喜石宇奇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

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十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一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西姆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舍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吉米西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赛义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赛义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六次交手当中，但这六次交手包括五场德甲联赛和一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塞布隆森。那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布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卡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10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密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显早，慢一点则显晚。那个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尔。

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

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说夫、哈里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纳坎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塞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比舍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15，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小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塞伊德马拉，塞伊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塞伊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塞伊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塞伊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伊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塞伊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塞伊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塞伊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

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3次射门就完成了2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所以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若纳唐塔，伊帕梅卡诺，伊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3个进球，而他的前2个进球都是在。

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塔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塞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里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里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拜仁慕尼黑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韦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这场比赛对于施韦贝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舍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舍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腘绳肌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帕梅卡诺，但是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布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

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纳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格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那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默的犯规。莱默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

这一下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拜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叫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赛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梦。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梦，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

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克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克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巴塞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斯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是现在克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内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在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克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五个进球和五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克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德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克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
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

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吉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吉米西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且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西的，但是沃尔比西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西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西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沃尔比西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在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塞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1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0: 哈利凯恩
1: 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里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萨，是不是恐怕你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赛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博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

吉米西，贾斯在找插上的比舒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斯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

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以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赛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里凯恩。奥利赛，哈里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

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杨迪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

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了。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队，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西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毕舍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伦队顶出来，掉了一个界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瑞特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追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普希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器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旗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旗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但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

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吉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吉格尔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三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二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三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呢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里，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波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是处于波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波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

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二，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

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二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当然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二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秒的。那么在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纳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纳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二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7，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的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二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1对1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三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5的位置上。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一，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三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一。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五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一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有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阿尔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三，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五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四年一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阿尔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可是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

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五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阿尔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26.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6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2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穆勒现在是排在第七，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4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4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这应该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

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最后的冲击，1:26.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25.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尔，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的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这样后内结环四周，大家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辨识辨认，用跳换足，蹲居向侧，

赛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整体步。红足跳。站足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我们看到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卡。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
1: 他点火师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七位。

开上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及后外点的三周，非常的高质量。

倒伏四周，难度跳进入，冰刀条件，厌世向前。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

0: 右脚走回来了垫腿步。蹲踞向侧，八圈，换之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字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定义继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看看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0: 对，
1: 肖传文在这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滑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

老关。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退点是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勾手四周，接坏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充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0: 社交组合男的专题部。右脚组合男的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0: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1: 是的，
0: 飞天遁地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他跟肖传文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肖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023至20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四连冠。那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0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两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三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尼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尼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四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最后外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腿结合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认，跳换足。面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难度跳接入，蹲踞向前，蹲踞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右脚组合难度外面步，

0: 左脚组合男的整体步，同步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就是林将健身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这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继续步，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

0: 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当上刀齿，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
1: 嗯，
0: 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因为健身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花，
1: 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划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花，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希望他别因此受伤。
1: 这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部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完成质量不错。

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同足跳，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雁式向侧，八圈，雁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Up 在三周。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直立向前，两种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得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0: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溜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奥克塞尔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嗯，
1: 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优勇，再接后内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蹲居相侧，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居向后，换足蹲居转。

内点入三分，接后来接到三分。第二个奥克萨尔三分，平局向前，辨认。难度换姿态，同时厌世向前，换足联合转，四级的。

0: 右脚组合男的转体步，可以达到四节最高配置。跳进入，燕式向上，燕式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难度滑出，四节的配置。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托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你看他的落冰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不是用刀尺。

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面结合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编排街区部。阿克塞尔三周，这一周优了，再见后内进行三周。辨识辨认，跳换足，蹲居向侧。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他的点名三周，就 upside 三周。攻守三周。

3分钟。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大圈自己的配置。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组合南北转腿步，跳进入，同足跳，蹲踞向前，直立南北踏，南步滑出，四腿配置。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个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混内计算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的，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两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0: 格格列夫目前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 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古德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一点就四周，最后一点是三周。难度跳进入，电视向侧，八圈，换电视向前，跳进入电视转。

都守三周，同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

0: 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右脚组合男的光腿步，编排接续步完成，直立男的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男的姿态，四个动作。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也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

0: 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1: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0: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2: 看上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很厉害摔倒。

第二个奥斯尔三周，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换足。

第二个后面得用三周，再接 upside 两周，再接 upside 两周。难度跳进入，蹲击向侧，蹲击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

0: 亚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就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3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个人是包揽了过去7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1: 他这道节目像马老师刚才有介绍的，他的音乐的结构和他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他整个节目他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0: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3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冰的2周，原计划是要接3周的。

圣纳谢列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化的第五名。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化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右脚组合难度的组合，中分两个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恭候3周，难度进入。 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燕式向上，中跳换足，中距向后，四级的配置，编排接续步。

0: 邻居相册，八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合。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的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嗯，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
1: 个。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好，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1: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像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

0: 佐藤俊和格格列夫。赛程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七个四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Nothing. 开场第一个动作。
2: 顺利完成。

0: 天台接续部，完成。 蓝步跳进入，红步跳，冰壁向后，冰刀挑战，冰壁向侧，主力，蓝步不跳，蓝步滑车，四级配合。
1: 美国名将马里宁在全心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是的，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
0: Upset 四个，但是整套节目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
1: 做三组吧，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组吧，但是这样的话，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再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还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 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娜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化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的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新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是的。
2: 对于三周半来说，他太轻松了。是的。
1: 游刃有余的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 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我觉得今天他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没错。
3: 其实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没错。
1: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 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首相健山优真也是向健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的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那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关注一下广东队和广州队之间的这一轮系列赛。跳球之后呢，王少杰帮助广东队先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的球权。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1: 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啊，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0: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啊，整个被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拖，这个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球徐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1: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0: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1: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许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0: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1: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一个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0: 牛角做传切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1: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

0: 季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吃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其实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1: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防守比较好。
0: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啊，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1: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

0: 魏晶晶突破再打进，连拿五分，广州队。
1: 对这个点子，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广东的这两次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0: 魏晶晶刚才那次突破啊，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出血。
1: 对，这必须得换人了。
0: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2: And one.

0: 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我这些防的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
1: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哎，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0: 嗯，
1: 也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0: 对，这些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1: 后撤步的三分球得顿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徐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
2: 28号特约犯规，广州两派海本队罚球两次。

0: 对，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传导要耐心一点。
1: 更重要还是要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2: 广东东阳国队28号主打犯规，广州老大海队不想抢球，广州老大海队请求换人。广东东阳国队请求换人。
0: 哎，那边是换下许昕，这边马上是加强一下内线，换上三个女人。

0: 这边防住了，右侧又没顶抢篮板，所以这种关键比赛，所有人都应该就是非常专注才行，在每个回合上都应该去更好的争夺。那广东实际上这段时间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广东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段是让王二杰提高位来做策应之后，通过其他人的空切或者一些挡拆，利用把徐昕调出来之后去得分。但是真正广东队自己的外线投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得分手段都没有能很好展现出来，看看萨林杰今天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啊？
0: 对，没有许昕这个篮下就会弱了很多。
1: 就
0: 是给萨林杰就是要加强这点进攻了。
1: 好球啊，这突破相当犀利。进了。对于广东来说，胡明轩的这记三分非常的关键，因为广东队前五投三分球都没进。而且胡明轩上一场比赛也是五投零中，
0: 零分。
1: 对，所以胡明轩这场比赛一上来中一个三分啊，对广东队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都极其关键。这个球
0: 对胡明轩这个赛季有点起伏太大。对一个现役国手来讲，就是得需要更好的调整。
1: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呢，这个二阵容啊，他是有一定优势的。他的防守整体性经验，包括转换速度，包括萨林杰这一点的强攻，他都更有优势。但上一场比赛就是你看又进一个，上一场比赛就是胡明轩和萨林杰都没打出来，
0: 是
1: 让广东队的这个二阵容的优势消失了。一阵容那边有徐昕，然后一阵容那头有这个像威金顿啊、霍勒迪啊。广东队其实一阵容打广州的一阵容并不好打，
0: 对
1: 啊，但是二阵容他是应该要建立优势的。
0: 这胡明轩这点开就是对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
1: 对，
0: 广东敢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

0: 那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1: 对，
0: 啊，我们看，虽然就是
1: 又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奎因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爆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这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马上又把徐昕换上来啊，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0: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1: 对，
0: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1: 没错，
0: 所以徐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1: 徐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0: 对对
1: 对,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
0: 儿，嗯，进攻端呢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但徐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徐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8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30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20多分钟30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0: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1: 对对，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0: 对，
1: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0: 嗯，
1: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0: 对，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1: 嗯。
0: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啊，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
1: 对。
0: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了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孙立军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换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那许昕随便得两个，当然不错，自己回敬，
1: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0: 是，
1: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又比较失准，剩8秒做了一个拜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
0: 三比三，
1: 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5中0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4分钟拿11分啊，欠的账都给扳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呢拉开了

0: 十分的分差。
1: 对，胡明轩他的在场上发挥的好，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的很多。
0: 嗯，而且胡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1: 对，
0: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1: 是，
0: 你用徐杰加胡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胡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
1: 对
0: 对吧？
1: 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0: 嗯，双本土的。
1: 那外线是徐杰和胡明轩，
0: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
1: 嗯，
0: 啊，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这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1: 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杜仁旺。
0: 救球还是够拼的啊！
1: 嗯。对，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防守，我觉得。前面首先对球的这个干扰不够，
0: 嗯，
1: 同时胡明轩，位置太靠后啊，因为持球并没发生什么，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球当接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启动再上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加速就犯规。
0: 就是您刚才屡次提到的，广东队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有一点慢半拍，
1: 是，
0: 对吧？他稍微提早一点去做准备，把这个准备做得更充分，他不需要去往上。跨越这么大这一步，然后对方一加速就走了，或者拼上犯规。
1: 对，
2: 先走先走。
0: 也就是可能刚才啊，球迷朋友听您解说的时候说这个慢半拍体现哪？刚才这个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
1: 所以看这个球就是广州，他这个球周转的很轻松。
0: 对，
1: 啊，那往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球的防守的移动，要在球在空中的时候你就要移动了。
0: 对，
1: 啊，当球接住了你再动已经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无球变有球的防守很重要的，
0: 没错，
1: 这个啊，
0: 就接到的时候，你至少要已经保持住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对，
0: 就是你已经要到位了。这边广东队又有反击机会，直接被广州队破坏掉了。这个刘彦成。因为这个球明显已经形成了4-2了，所以刘彦成抓紧上去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1: 对，胡明轩他需要觉得打得要更自信一点，
0: 直接给拉克塞维奇，有夹击给到胡明轩，晃开往篮下的突破，好球，再造犯规。今天的胡明轩第一，外线的出手很坚决，第二，他的进攻显得 更有信心。

0: 心啊，也更有侵略性。
1: 是，我们看他的这个投射，三分球，转换进攻啊，包括阵半场阵地的这个突破啊，都是很有建树。
0: 调班看完录像之后啊，还是继续维持红圈这个点的罚球。今天三分四中三，一节打了4分钟拿11分，嗯，轻了。

0: 莱克赛基这个防得很好啊，虽然这个远离投篮区域啊，但他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这个广州队上了张新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代表队进球无人，
0: 威金顿今天打到现在是只得六分，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孙轩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徐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对，因为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手掌功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前场的这个区域，得延误一下到半场。好，牛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赛维奇这是盯住这个威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0: 今天威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

0: 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取新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出来啊会和举心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哎，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嗯，广州队也一般。张林杰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拉克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然后让三林杰沉低位，
0: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太有经验了，
1: 嗯，
0: 啊，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
1: 球啊，哇，胡明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0: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拉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1: 嗯，拉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突上去找胡明轩封他那，第二他把胡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2: 对，
1: 胡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上一场比赛广州队赢是赢在第二节，
0: 嗯，
1: 这场比赛广东队目前拉开分差也是在第二节，看来这个第二节很关键呀，在这轮系列赛里，
3: 哎，我擦地板擦地板了，
0: 那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
1: 嗯，
0: 因为时间短，然后双方都是双外援，
1: 对，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0: 不太容易。对，今天广东他因为胡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啊，进攻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
1: 嗯
0: 啊，那胡明轩这点呢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啊在场上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1: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没什么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
0: 嗯，
1: 前场又是5-3。
0: 对，所以许昕这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1: 嗯，过去的5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0: 这广东的这边的情绪就是比较激动。
1: 对，米切尔这个情绪很激动啊。嚯，米切尔这一头汗啊，我感觉他不像是场边的教练，他像在场上打球啊，亲自。
0: 对。
1: 这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现役的主教练， 而且也是长期在

0: NBA 包括发展联盟当中执教的这个名帅。
1: 嗯，
0: 还是没有能打进，但是徐昕有前场篮板，好球啊！这个高度真是其他人够不着。这是过去五分多钟的时间，广州队的第一次移动战得分。徐昕的这个二进攻，
1: 这徐昕。今天确实是不错。
0: 嗯，胡明轩加萨林杰这两个人的二阵容搭配一内一外，一下把上一场比赛没打出来的点、没打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继续推。广州队张新亮的防守动作也是积极性很高啊，但是防守的动作呢相对来说也是偏大一些。
1: 对，
0: 嗯，
2: 双方进球破人，
0: 包括这次这个脚下的动作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对相对年轻的球员。这种积极性是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动作一旦比较多呢，就容易受到犯规的影响，你在场上能打的时间也就相对受限制了，
1: 对
0: 吧？
1: 而且这种动作就是裁判一定要抓得很，
0: 对，裁判会
1: 要
0: 看得很严的。
1: 对，是
0: 你脚底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裁判一定会吹你的。
1: 对，
0: 这其实为了年轻球员自身好，就是你得在场上多用脚步啊，多用身体的对抗，
1: 对，学点真本事。
0: 嗯，哎呦，这个拉格塞维奇和许昕这一下身体对抗也是拉胳膊，这一下有点不太好，这动作互相夹胳膊呀，还是得对抗一定要强，但是对都得注意自我保护吧。这比赛打到一定的激烈程度啊，这选手确实在场上这种对抗拼劲都非常大。哎，广州队险些又出一个失误，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点乱。胡明轩今天17分，3个篮板，2个助攻。嚯，这两边罚球都不行。
1: 是，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对抗强度很大，消耗比较大？啊，就上半场双方都是50%的罚球命中率，这个也真是差距太大了。嚯，徐杰仓促出手。顶着徐昕的防守，
1: 哦，这个换人了。
0: 嗯，
1: 这徐昕的打大个儿，这个攻得很好。
0: 打到目前为止，广州本节啊得分只有7分，还是个位数，差点滑倒，又要形成反抢。来看是回场了，裁判示意是一个回场的违例。
2: 广州三号队进球五人。
1: 对，白的没碰到球。
0: 对，
1: 对，这样的话胡明轩的发挥会带来就是整体的水平的提高。

0: 在夏季的时候，你看，虽然保证了许军这点是稳定的，啊，徐杰这点是稳定的，
1: 对，
0: 抱歉，还有现在是那个奎因，啊，
2: 我们队长们抢球，来，我们继续胜利防守。
0: 广州的底线球，二三联防。
1: 哎呦，看看徐昕是怎么了啊？是拉格塞维奇上篮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徐昕的这个面部？应该是拉格塞维奇这个辅助手吧，碰到了徐昕的鼻子。
2: 裁判申请继续回放。
0: 这广州继续保持他这个进攻的这个攻击性啊，他仍然是前场就开始罚。老队就说换一个。张浩佳这点抢得不错，
1: 再给拉格塞维奇身边再周转强弱侧给底角，机会非常好，可惜没有能投进啊！但整个广东队的这次周转球都做得相当出色，哇，隔扣，哎呀，这个球太凶了，打的
0: 我就终于痛下来一把。
1: 剩两秒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2-24，广东队这一节让广州队只拿了7分单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明天能不能继续上半时的这个吴金色啊，三分。还是这个双立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用人一下就变得就自如多了。
3: 红都中央方队三号突然发挥，黄秋老大韩本队发球三次。
2: 对，不知道在这个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啊，换人以后，把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啊。现在是霍勒迪是这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突破中路，许昕协防以后出传的不错。
4: 好球！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坚决了。就是。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2: 对。
4: 大范围的周转，拉克夏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2: 对，又掩护调整角度，就上半时那个球是。

0: 一样。
1: 范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徐新一大帽。对于广东队来说，你不能说带着28分的领先优势到下半场就放松了，对吧？你放松了，那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条件，也有能力去快速把比分追上来。
0: 对，
1: 你强队需要保持强队的这种就强度。
0: 还是要对萨林杰上来，拉克塞维奇下去。
1: 又是一帽。许昕的第四记封盖，本场比赛。广州对广东的封盖是4-0啊，这四次封盖全部来自于许昕。
0: 今年威金斯是命中率比较差。
1: 对。
0: 对，没有快攻到半场，大家统一思想。对，这球应该是奥斯的，没看篮球。
2: 广州老大的队对东方球。
1: 这球其实拉克塞维奇可以选择啊，晃开许昕那一下，直接来一个冲投，对吧？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假动作，慢三步到篮下，反而没时间出手了，直接一个冲投。萨林杰在低位很容易拿二次进攻。
0: 对。这实际上广州张浩佳的防守我很喜欢，主动性够啊，虽然就是在经验上稍微欠缺一点啊，但是他够努力啊。金和这个，对，两个人随时换，谁在外边，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空档吧。
2: 广州老大的队进球换人。
0: 对，换人的时候不统一啊，会带来这种问题。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在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张浩佳，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就跟着就跑了，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广东中央工队继续发球。
1: 对，但我们不知道，就是广东他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他的特殊性？
2: 嗯，
1: 我们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够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在哪儿、啊，就能把外边的人漏空位漏了。
2: 哇，好球啊！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二加一，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
0: 广州的上海本队进球换人。
2: 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1: 对，
2: 你能不能顶得住？
1: 对
2: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
1: 嗯、
2: 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比赛。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1: 没错，
2: 你第四节还能打一打。
1: 对，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3: 对
1: 啊，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啊。
2: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豪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国队。
0: 广东中央工队请求换人。
1: 对，孙明轩时间休息啊，没第四节担任人。

0: 这样的话广州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是轻易得两分。对，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延长线向上，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在里面，没有任何干扰。
1: 罚球两次。

1: 今天广东这个罚球啊，就是40多。广东这个罚球今天要好一点啊，早就30多分了。
2: 广州加油！广州加油！
1: 球底线球，曼联防，还是给萨林杰啊，徐杰接球外线的出手，啊，拉克塞维奇前场篮板，镜头给到徐昕，就是没有徐昕，整个广州队的篮板下降了一大块，
0: 嗯。
1: 对，小崔他，防守有身高，有弹速快，但是在进攻端他仍然还是没太找到合适的机会啊。对，到现在还是零分。对崔永熙来说呢，就是他在广东队绝不能止于干一个防守尖兵的事儿。
0: 没错，对，
1: 他有出色的移动能力，有出色的身体天赋。 但是你不能只防守，
0: 对，
1: 而且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最后选择的接应投篮点，说我就是在外边等着，有机会传过来，我投个三分。
0: 没错，
1: 你的持球能力，你的个人的丰富的进攻手段，锋线上的这种能力，必须要打出来。虽然说受过伤啊，这个崔永熙确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也得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出来。火，火，这真是。
0: 把后卫当中锋使啊！徐杰是真把自个儿当5号位用了。广州中央国队，广州中国队罚球两次。

球。吕向波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背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0: 还是这点我得佩服。啊，蔡文姬这个夹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1: 嗯。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2: 国足多犯规，
0: 对，罚球两次，
1: 对。
2: 裁判，请请继续回放。
1: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0: 0.9。
2: 广州老太太队执行两次罚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红衣圈的那个3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3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3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四犯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3: 这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也需要看到的。我们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0: 广东队的努力争先抢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3: 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胡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测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在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下，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0: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1: 对，
0: 作为广东的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但是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1: 对，
0: 对，广东这边。

0: 两周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2: 我们队伍的这个传球，来继续胜利防守。继续防守，防守，加油，加油！
0: 底线球还是继续发联防。对，想出其不意，想让对方的这个进攻变得简单化，但是只是站在那儿，没有任何防守的质量。
1: 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了啊，因为已经27分的分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对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优势啊都保持下去。而对于广州队来说呢，其实已经开始换一些更多的球员上场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做一些这种组合。包括可能米切尔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怎么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0: 对，是。我们看广东的这两个回合防守，实际上他防的落位是二三联防。但是对方一进攻二三联防使用挡拆的时候，那广东队是使用就是方法是换人，那让王少杰出来去防持球。又来了。对，这样的弱侧呢回来补。但广州的这个球周转的不错，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这个奎因，对，这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好，这球我们看传的就是太随便啊！
2: 来继续一起防守，防守，
0: 换了萨利杰。

0: 同时我们再来配置全场球。
1: 反正这边底线也是联防，对，但我们看这个现在还是没变，但是王少杰出来了，
2: 对，
1: 一个回合移动以后，所以他这个联防还是有他特殊性。
2: 这个王少杰补过来之后，这高出手角度弧度太高了。
3: 张文杰这个球还是打得很精彩，22分分差，5分15秒的时间。

0: 没能打进，可惜了。彩线。
1: 就是外边就是扩得很大，就防球防的是很凶啊，那实际上内线进攻的就是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0: 对，
1: 哇，高波乔最后三分十秒啊，
2: 我们不要留给国人，我们不要留给华中国人。
1: 胡明轩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
2: 我们不要被罚球犯规，我们不保障你的罚球犯规。

0: 完全可以横动。
1: 对，
0: 就是等着吃饼啊。

0: 投了一，然后投的是投的很不错。这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这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1: 对，
2: 我们中央后卫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滑班了。

0: 郑希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其实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的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0: 爱追逐的决赛。好，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红色背心，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绿色背心则是瑞士选手西根塔勒。蓝色背心，夏洛特班克斯，本届赛事的冠军热门选手。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乔西巴夫也站上过领奖台。比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出发。在这组当中有两位夺冠热门，亚当奇科娃和夏洛特班克斯。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当奇科娃的状态不错，相当强势的出发，为自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看会不会成为这个小组当中的黑马。哦，乔西巴夫现在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基本是雪板贴雪板，刚才为了避免雪板的相撞，乔西巴夫是有一个明显的脱雪的减速。二三位的运动员也追上来了。哦，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失控。哇，这小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一轮向前运动员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两位运动员的雪板有接触，但都没有失控。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弯道，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区，170米的直道冲刺，先是一个大波浪区，然后是跳台。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第二竞争非常的激烈。哇，最终这个小组呢，亚当奇科娃还是无可争议拿到小组第一。那么小组第二名就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来回看，觉得雪板先通过终点，竞争非常激烈。在最后冲线过程当中的蓝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好像是被撞了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的较量就相当激烈。夏洛特班克斯在这组当中出发就不太有利，作为目前这个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原本是非常有力的冠军竞争者，已经是要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最后的冲线看上去还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啊，雪板位置更靠前一些，确实是这样的。经过终点摄像机的回看，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跻身到了接下来的半决赛，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一起晋级。蓝色背心澳大利亚选手米亚克里夫特。绿色背心，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的大热门米凯拉莫约利。瑞士选手维德莫是这组在上一轮滑的最快的运动员，他将身着红色背心。另外一位是法国选手丹尼尔松，将身着黄色背心。
1: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大家反应都很快。反应时最短的是瑞士选手雷德莫。绿色背心的莫耶利。莫耶利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冠的大热门，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项目上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

穆耶利目前滑得非常稳，紧随在穆耶利之后的是红色背心的维特莫。穆耶利滑行的节奏非常好，越滑越快，四个人还没有明显拉开差距。有的运动员呢更擅长直道，有的运动员更擅长弯道，穆耶利感觉直道弯道的速度都非常快，像一辆没有弱点的赛车一样。就是最后的跳台冲刺，穆耶利顺利落地，在这组当中竞争形势非常的明朗，穆耶利拿到小组第一，奥地利选手维特莫收获小组第二，两位运动员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较量。穆耶利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接下来要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一共会分为两个小组，两个小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来竞争本届赛事的冠军，而三四名呢只能进入到小决赛进行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在半决赛的第一组，包括亚当奇科瓦、乔西巴夫、法耶西伦以及尼拉尼佩德拉四名运动员。比赛开始，出发阶段，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出发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法耶西伦啊，出发段呢节奏出现了问题，现在掉到第四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现在处在领先位置。尼拉尼佩德拉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比赛。乔西巴夫现在追到了第一位。乔西巴夫现在越滑越快，已经拉开了跟二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接下来几个弯道的处理非常关键，能否持续把速度保持住？马上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乔西巴夫目前的领先优势足够巨大。乔西巴夫率先撞线，锁定了大决赛的资格。亚当奇科娃收获小组第二。两个人呢一起跻身到了大决赛行列当中。乔西巴夫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2023年乔西巴夫呢获得世锦赛的银牌，这是他第二届冬奥会的比赛。在上一届冬奥会呢仅仅是获得团体项目的第13名。乔西巴夫看看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黑马，一黑到底啊。亚当奇科娃呢其实直到最后冲刺阶段才杀到了第二位，他跟绿色背心的尼拉尼菲雷拉两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尼拉尼佩雷拉呢感觉滑到后程的时候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最后这个跳台没有完全处理好。亚当奇科娃经验还是足够的丰富，32岁的老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主，2018年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和乔西巴夫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而另外两位运动员呢只能是去比小决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

蓝色背心，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米凯拉莫耶利呢，担负着为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夺得首枚金牌的重任啊！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这个赛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金牌。红色背心的是法国年轻选手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瑞士选手维德莫身着绿色背心，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奥地利选手泽克霍尔德。比赛开始，出发段。莫耶利出发并不理想啊，出发段现在是落到了最后一位。看来出发段对于腿部的这个力量要求，让他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腿有点使不上劲儿，节奏有点乱。莫耶利现在是落到最后一位，领先位置是由瑞士选手维德莫保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一句老话，全怕少壮。往往年轻运动员呢，能够在竞争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体能要求非常高的，在追逐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一些优势。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泽也上来了，威力现在重新追上来，这个弯道差点失控啊。所以运动员现在形成了一个集团，威力逐渐的向上超走外线，哇，运动员之间有碰撞，威力现在超到第一位。那么威力滑得非常有侵略性，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威力来到领先位置。哇，老将真的是不可忽视。威力凭借强势的后程，在出发相当糟糕的情况之下后程反超。瑞士选手维德莫收获了小组第二。威力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最终还是有惊无险，顺利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大决赛。泽克霍尔德以及卡斯塔则位于三四名，将会进入小决赛。卡斯塔和泽克霍尔德两个人其实在前程滑得不错啊，但是后程没有处理好。莫耶利一开始已经拉开了跟其他运动员的差距，后面几个弯道的处理啊，越滑越快。这就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竞争过程当中的有趣的地方。看莫耶利就是在这两个弯道追上来的，弯道滑得非常激进，没有减速。这边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德差点失控冲出赛道，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莫耶利就是在这儿，马上要进入弯道的时候走外线强超，他的这次强势的超车呢，也直接影响了法国选手卡斯塔，他的速度，卡斯塔被迫进行了一个减速，最终是落到小组最后一名。威力这场比赛展现出对于冠军非常渴望的状态。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还没有冠军的收获，之前在利维尼奥赛区呢，只是在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由达尔马索收获一枚铜牌。威力能否为意大利队再添一枚奖牌，甚至是一枚金牌，我们期待他在大决赛当中的表现。正在进行的是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小决赛和大决赛。率先开始的是小决赛的对抗，在小决赛当中，红色背心的是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7岁的泽克霍尔德，以及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23岁的法耶希伦。

0: 将在小决赛当中进行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半决赛当中呢，四位运动员没有取得进入大决赛的资格，但他们将努力向着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1: Riders to the game.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经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之后，这是在这个下午运动员要比的第四枪。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阿斯塔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前程滑得非常好，在最后接近冲刺的阶段，由于欧耶利非常坚决的超越，影响了他的滑进速度，最终是排在小组第四。看看在小决赛当中能不能自己的最好状态展现出来。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尼拉尼佩雷拉，另外一个法国选手，蓝色背心的德克霍尔德现在也上来了。德克霍尔德在这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尼拉尼佩雷拉0.44秒。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德克霍尔德第一名的位置不可撼动，有的小组第二的是尼拉尼佩雷拉，两位运动员呢也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和第六名。而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第七名的是美国选手法耶希伦，排名第八位的则是法国选手利亚科卡斯塔。小决赛作为荣誉之战，各位运动员们也要努力向着自己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发起冲击。卢克霍尔德呢，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团体比赛当中获得第13名，个人单项比赛成绩并不理想。在世锦赛个人单项当中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过第五名的名次，这是他生涯在大赛当中的最佳名次。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其实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也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运动员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并没有滑得特别的激进，但之后的大决赛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大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每运动员都将竭尽全力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滑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小决赛当中的最终排位情况。获得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第五名的是泽克霍尔德，第六名尼拉尼佩雷拉，第七名法耶希伦，第八名则是利亚卡斯塔。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大决赛的竞争。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大决赛即将开始。画面给到的是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情况，这个画面基本上可以揽盖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全貌。大决赛的出发点，四位选手经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竞争，最终杀入到了大决赛当中。红色背心选手，捷克选手亚当奇科瓦，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身着蓝色背心，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而绿色背心则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年轻运动员，瑞士选手维德莫，2025年世锦赛只排在第13位，

那是这场比赛的一匹黑马，而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仅名列这个项目的第十三名，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比赛开始，大决赛的较量正式展开。出发阶段，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和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发非常强势，身头戴黄色铜杯，身着蓝色背心的米凯拉莫耶利出发阶段还是落后了，看看这一枪莫耶利能不能追得上。前三名之间的身位非常接近，刚才差点发生碰撞。目前绿色背心的维德莫暂时领先，第一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澳大利亚选手巴夫0.23秒，亚当西科娃位列第三，米凯拉莫耶利在努力向前追赶，现在已经马上追上。哎呦，莫耶利这边差点失控，莫耶利重新追上来，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啊！来到赛程的后半段，两个弯道过后，莫耶利还是尝试在外道形成超越。目前巴夫暂时排在第一位，乔西巴夫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吗？进入到最后的170米的冲刺阶段，乔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的跳台区域全力冲刺撞线，哦吼！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上届北京冬奥会只名列第十三，本届冬奥会乔西巴夫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拿到了这个项目冬奥会的冠军。亚当奇科娃收获了一枚银牌，米凯拉莫耶利则为意大利队为东道主在利维尼奥赛区再拼一枚铜牌，这是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的第二枚奖牌。乔西巴夫在世界杯赛场上仅仅获得过三次冠军，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3年世锦赛的银牌，在这场奥运会的大决赛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的体现。这应该是亚当奇科娃佩戴的运动相机的画面，米凯拉莫耶利这场比赛再次出发段落后了，但在中途滑行阶段呢又重新追上了第一部队，但并没有像半决赛当中实现反超。乔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这个弯道过得相当漂亮，而在最后这个弯道我们看到身着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现了略微的失控，也直接让他的身位被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反超，莫耶利凭借最后这个弯道的反超为意大利队拿下了一枚铜牌。而亚当奇科娃三次参加冬奥会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再次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他也集齐了奥运会金银铜三种颜色的奖牌。最终我们还是要最恭喜的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他在预赛阶段呢只排在所有运动员第17位，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越滑越快，状态保持得相当好。23岁的巴夫，期待他未来能够把这样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祝贺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获得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冠军。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

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

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阎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

0: 当中，总是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1: Prvi nastupa predstavnik Kazahstana, th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Kazahstan, Nariman Kurbanov.
2: Dobro, tako sam teši te. Drop your ha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he's waiting for his performance of the day. The final starts soon.
0: 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同样也是打分项目。

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爱尔兰选手希特基。这名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名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跳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且全旋的这个摆越的姿态和位置，跳度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且旋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利所突出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好，来看一下希特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全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但是他的手腕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其他的选手相比，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

己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出，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拳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有三个人比过吧，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你看他的智商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发音不是很慢动作，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寸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滑也很稳，交叉很轻巧，这个是一个。下来自己也松口气，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我想是，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拖慢，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它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你放中可以看一看，真的是笔直。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霍尔巴诺夫。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个赛成绩13.766。

这个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半杠也属于飞行，所以它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扬帆雨威。从回报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低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扬帆雨威，资格赛14.90。

然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米，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机位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肢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그래서또
1: 举绿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抓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吊架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他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

0: dosta više napred do prvog, kao što kažeš, ali evo, nešto malo širi nogu u kraju, jako da ne skočao.
1: 这名选手的脚踝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的 Q 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啊，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迪斯库跳，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弹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弹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

他的右腿要是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他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布拉格的四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哇，很厉害。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0: 二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这个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的人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1: Yes sir. So we wait for the last. Yeah, but up. Yeah. Once we're ready. In my fourth. Check out our opponent also. You will also. That's the first time. This is the American Superstar. Are you all keep up with yes or no?
0: 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
1: 对，
2: 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0: går och sopar dem långt här.
1: Det är det enda när de löser dem. Här.
2: Två tre fyra fem fem fem fem fem fem fem fem fem fem fem
3: fem
4: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4: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4: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4: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4: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4: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4: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4: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空占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4: 昂内斯、科努和豪尔，他与斯里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4: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4: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3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1年的1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2: 好的，
4: 好球。
2: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4: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5: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6: This one here?
5: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To get.
2: 啊，脚挡了一下。
4: 这球很没力了。
2: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4: 对，
2: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4: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2: 是的，
4: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 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2: 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个，打得有些厚。
4: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迪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迪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2: 是。
4: 萨拉麦克马纳斯。
2: 瑞典队的詹科。好球，
4: 粘得好准。
2: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4: 对。
2: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4: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2: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4: 清掉两个黄，
2: 是的，
4: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2: 对。击打红。同样有三个，
4: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2: 能，没出去
4: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2: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4: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2: 是的，
4: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2: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4: 对，
2: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4: 对，
2: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4: 佩茨，好球啊。
2: 但是一个双飞呀、
4: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2: 对，
4: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6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0: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3: Jag tänker det.
0: Ja.
5: We'll take care.
0: Yep.

0: tänker för att sa bara
1: det mycket väl runt tycker jag, men jag ser inga andra på även om det skulle
0: bli det. Ja, det gör jag.
2: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3: 好球。
2: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3: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0: Let's go. Ja.
1: Så den inte kommer in i Agnes som gö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2: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3: 对，
2: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3: 拍正了。
2: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3: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2: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
4: 10号，那个丢了吗？
1: 哦，10号，你觉得可以拍
4: 10号？
1: 哦，可以了的。谢谢，
4: 10号，
1: 谢谢。
4: 10号。
2: 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3: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2: 您说打个四五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
3: 是
2: 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3: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2: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3: 是的，两分。
2: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3: 是
2: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3: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2: 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3: 对，
2: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3: 对，
2: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温克一垒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0: Ten, super.
3: 根据单位。
1: Håll ut lite. Håll ut.
0: Håll ut. Okej.
3: 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2: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3: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的空间。
2: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

0: 就是搭着边进了营一点点。
1: 嗯，
0: 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营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0: 挡住为主。
1: 因为他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儿，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0: 好球。
1: 好球。瑞典旋进。投65-75。
0: 都不算太高。
1: 是。
0: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1: 3/1。
0: 嗯，差不多。
1: 旋打甩。投90-75。
0: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0: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1: 嗯，是的，太薄。
0: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1: 嗯，
0: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嗯，这次选的好，
0: 好球。
1: 请站位。

0: 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1: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0: 英国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年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标，
0: 是。现在到入室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0: 能选好也可以啊。
1: 是。
2: Ja. Und denkt, der Fries hin ist blöd. Okay. Ist gut. Nein, ist okay, ist gut. Also der Fries, gut. Oh, warte. Gerne ein bisschen, Karol.
1: Tau 9, 4, 8, 8, 3, 重力挺高。
0: 这是好像和印象里一样。
1: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0: 对呀、
2: 啊，
0: 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1: 嗯，同样力量大。
0: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1: 想要投。
0: 多出来两个区啊。
1: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0: 嗯，线路不错，
1: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0: 再往上挪。挪吧。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ch bin andeuten!
0: Hey!
1: Ja, fast die!
0: Gerlet einer zu viel, hä?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Hey! Sie aber!
0: Beiss hey. Doli, ja! Beiss ja. Doli,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ämlich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三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a, ist er!
3: Sit! 行! 自然停!
0: 是的!
3: 继续加，就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冰接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冰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哎，对，其实更多的。
2: 投影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增的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虽然说运气不错啊，是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的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这是差不多的。
2: 是的，粘得好，好球，好球。从此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5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3: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选择。
2: 8次击打，2次投掷。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1: 对。

0: Mach sicher!
1: Nur da!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2: 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3: 啊，上局的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2: 之前的一个球，
3: 对
2: 对，投的不好。
3: 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2: 对，
3: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2: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3: 对啊，
2: 不是，
3: 如果漏不出来，
2: 对，
3: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2: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3: 对。
2: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3: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2: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3: 嗯。这样还好，
2: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3: 对，
2: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
3: 嗯，
2: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3: 是，
2: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3: 嗯，再投一个呗。
2: 嗯，
3: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2: 三分，嗯，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3: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2: 底区的这个红，
3: 八区红，
2: 嗯，
3: 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2: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3: 是。
2: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3: 是
2: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3: 对，力量非常好。
2: 来了
3: 来了，
2: 两分。啊，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3: 嗯，
2: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3: 是。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